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8点准时锁定收听调频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8:08。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阴，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16摄氏度，阴天，东北风2级，湿度为90%。根据江源区气象台2026年5月19号16时10分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清晨，我区大部分镇街有大雾的天气，能见度小于500米。区应急管理局和区气象局联合提醒司机和行人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有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止到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根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的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为应对近期持续降雨，水利部19号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年的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国家应急通讯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19号，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 MR805 航班顺利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当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江苏盐城一车辆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

须从源头破局，坚持精准施策、精细治理，一方面要压实常态化、长效化监管责任，厘清仅退款的法定的适用场景与合理的边界，明晰售后纠纷裁判的尺度；另一方面呢，各大电商平台必须切实扛起治理主体的责任，在保障消费者正当权益的同时，也更好地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江西、安徽等十省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根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的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素拉沙潘叉洛伦沃嘎公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的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号，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韩、港、澳、台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天。

近期呢，在网上爆出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淇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据了解，淇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价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全域滞销。淇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对于淇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具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谢宏伟介绍，淇县大蒜总产量约为90万吨，蒜苔总产量约7.6万吨，全县有蒜苔经纪人1000余人，确保每个村有2至3个收购点，直接在田间地头进行收购。蒜苔已在5月上旬左右全部收获完毕，销售渠道主要是走市场或者入库储存。淇县现有保鲜库290多门，库容量为6.2万吨，目前已出库2万多吨，库存剩余约30万吨，不存在滞销问题。相关人士指出，虚假信息对于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一些农民辨别真伪能力较弱，看到滞销视频容易产生恐慌的心理，甚至考虑明年不再种植，因此需要加强不同层级的辟谣工作，通过短信、农村大喇叭等渠道及时向种植植户传递真实信息，揭示事实真相。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牌呢？相关专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以及延长产业链。自2024年8月起，农业农村部就已会同气象局及主产的省份开始发布大蒜供需平衡表，对于产供销形势进行详细的预判和及时的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一类特色的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的关键在于从产业链上发力。

近期呢，根据媒体报道，记者暗访福建杨梅收购点，发现这些收购点违规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一天发货。

超5000斤。在调查当中，记者了解到，工人每天经手上千斤这类杨梅，自己却不碰一口。每年五月，福建周章陇海福工镇白水镇的杨梅进入集中上市期。记者调查暗访十余家收购点，揭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鲜杨梅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甜味剂的外包装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同时被查获的还有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光这一家的收购点，一天呢就能发出上千斤，旺季超过5000斤，主要销往浙江嘉兴、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商贩呢，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准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做记号，一旦遇到抽检，就拿这些干净的样品送检。医生也警告，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于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显著，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目前呢，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展开了专项突击检查，现场查获了违禁品。Thank you.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在中俄元首战略引导下，两国关系将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10多年来，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以多种方式保持密切沟通，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不断书写中俄元首友好交往的佳话，也不断为中俄关系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务实合作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内生动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两国各领域合作千磨万击还坚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中俄在国际舞台相互协调、相互呼应，向全世界表明逆流之中方显正道，变局之下更有担当。当前世界形势变乱交织，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受到严重的冲击，地缘冲突加剧，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现实危险。作为负责任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共同推动国际社会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捍卫二战的胜利结果，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去年，两国元首相互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3份重磅联合声明，再次彰显中俄之间战略共识之多、战略协作之密。面向未来，中俄有责任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精神，把握历史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以更深层次的战略协作和更加积极有为的大国担当，确保中俄关系继续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发展，为建设一个多极世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中俄能量。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北京时间8:34，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的制度。白名单之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之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过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此次文件还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的费用。关注下一条新闻。记者18号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悉，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的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自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的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推动了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及微波无线传能技术迈向工程化的应用。段宝岩说，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好比是部署在太空预定轨道的空间微波充电桩，可以打破传统卫星对于自身太阳能翻板的单一依赖，利用先进的微波无线传能技术，在浩瀚太空中为卫星筑起无线充电站。近年来，空间太阳能电站处于从理论探索迈向工程应用的关键阶段。2014年，段宝岩院士团队提出了欧米伽创新设计方案，并开展科研攻关。2022年6月，牵头建成了世界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的验证系统。近期，这项研究又取得一系列的新突破。测试数据显示，在百米级距离，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达到20.8%，输出率达到1180瓦，波束收集效率达到88%。无人机微波无线传能系统在时速30公里、距离30米条件之下，实现143瓦稳定接收。在空间发电上，太阳能聚光与光电转换效率显著提升，在发射与接收天线集成化、小型化与轻量化上取得关键进展，为设备的太空部署奠定了基础。近日，在陕西省技术转移中心组织的成果评价会上，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于我国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和微波无线传能的相关理论与技术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与支撑的作用，产业化及工艺工程的应用前景广阔。
根据中国举重协会18号的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7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落幕，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五金，李岩还刷新女子86公斤级以上抓举世界纪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洛杉矶奥运周期举重项目新级别将从8月开始执行，本次亚锦赛级别设置依然为2025年世锦赛的级别，这对于从今年冬训就开始全面适应新级别的中国队来说是一个挑战，不少队员需要临时的调控体重。最后一个比赛日当中，世锦赛冠军李岩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当中发挥稳健，6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45公斤刷新了该级别的世界纪录。李岩停

举的成绩为178公斤，总成绩达到323公斤，比总成绩亚军卡塔尔选手维萨尔高了足足24公斤，展现出在该级别的绝对的统治力。男子110公斤级比赛当中，巴黎奥运会男子102公斤级冠军刘焕华升级参赛，抓举3把全部成功。190公斤的成绩让他收获一枚金牌。挺举比赛，他在第2把举起230公斤之后，就已经锁定了总成绩的冠军。随后呢，他在第3把挑战冲击世界纪录的239公斤，未能成功。举起231公斤的伊朗选手纳斯里获得挺举冠军。但纳斯里抓举3把全部失败，退出总成绩夺冠。本届亚锦赛至此落幕，中国队共派出16位选手参赛，最终摘得21金、12银、8铜，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都高居榜首。

北京时间5月20号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澳大利亚 U17 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该赛项式的决赛。比赛第49分钟，周雨诺前场抢断，帅维浩推射打进球门死角，中国 U17 以1-0领先澳大利亚。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替补上场的谢晋完成破门，彻底杀死比赛，最终中国 U17 以2-0战胜对手。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 U17。咱们想说，决赛加油，中国队加油。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了解一组江源域内新闻。5月19号，市委书记向晖深入浑江区江源区，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认真调查核实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案件，抓细抓实问题整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在浑江区七道江镇团结村库仓沟七社，向晖认真查看现场情况，询问整改措施和修复进展。他强调，要不折不扣、扎扎实实推进问题整改，全面梳理核查相关情况，完善佐证材料，形成工作闭环，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向晖来到西北岔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植资源保护区，就相关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现场督导。他强调，要对照保护区边界确定技术审查要点，认真核定保护区范围，科学制定保护区标准化建设时间表、路线图，细化任务分工，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建设任务按时高效完成。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强沟通对接，及时破解建设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加快推进问题整改消耗。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完善日常巡查、水质监测、执法监督等措施，持续加强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全力守护水生生物栖息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王福全、张海参加活动。关注下一条域内新闻。为深化思政教育实效，厚植学生家国情怀，近日白山市第三中学开展行走的思政课红色研学实践活动。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局限，让思政教育走出教室，走进红色现场，让革命精神浸润学生心田。在本校红色课堂，师生们首先开启红色教育第一课，在江源街道江北社区红色书屋，他们聆听峥嵘岁月里的英雄故事，并齐读《中国少年说》，以铿锵诵读抒发爱国情怀。在王德泰与东北抗联二军历史展的珍贵历史文物前，大家重温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深切感悟革命先辈的英勇无畏与坚定的信仰。白山市第三中学学生王传林坚定地说，今天我参加了红色研学活动，来到了红色展馆和红色书屋，聆听老前辈讲述英雄故事，参观珍贵的历史文物，我深受感动，今后我一定会传

承英雄精神，好好学习，努力向上，心怀爱国之心，争做新时代好少年，长大报效祖国。白山市第三中学教师许传哲告诉记者，这一次的研学活动主要是让学生感受当时抗日战争胜利艰苦卓绝的环境，以及抗日英雄们的英雄事迹，同时在孩子们的心底根植家国情怀，让孩子们从小就能够听党话，跟党走。据了解，白山市第三中学还将依托域内优质红色资源，搭建学校、展馆、社区三位一体的育人平台，常态化开展沉浸式思政教育，不断丰富研学载体，创新育人形式，真正把红色文化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筑牢青少年理想信念的根基。

为持续优化小区人居环境，切实整治公共绿地私垦种菜的问题，维护辖区整洁优美的居住环境，近日松树镇松树社区联合小区物业三长开展公共绿地毁绿种菜专项清理整治行动。行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三长与物业人员对小区楼前绿化带、闲置空地、边角绿地进行全面巡查摸排，逐一记录违规种菜点位。针对部分居民私自开垦绿地种植蔬菜的行为，工作人员采取温情劝导的方式，耐心讲解小区公共绿地的管理规定，告知公共绿地归全体业主共有，私自种菜不仅破坏小区整体绿化景观，还容易滋生蚊虫、堆积杂物，影响邻里的居住环境。经过耐心沟通，大部分居民表示理解并积极配合整改。排查劝导结束后，社区三长及物业工作人员随即集中开展清理整治，大家分工配合协同作业，对绿地内私自种植的各类蔬菜、农作物以及围栏破旧杂物进行彻底清除，对被践踏开垦的裸露土地进行平整修复，恢复绿化带原有的面貌，小区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治理过程中，工作人员还积极开展文明宣传，引导居民树立爱护绿化、守护家园的文明意识。下一步，松树社区将联合物业建立长效的管护机制，依托三长力量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从源头杜绝毁绿种菜问题。同时持续开展环境文明宣传，引导居民自觉爱护公共设施与绿化环境，共同打造干净整洁、文明宜居的社区环境。

朋友们，今天是5月20号，520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年轻人喜欢的浪漫领证的吉日。为了积极倡导文明婚恋新风，弘扬优良家风家教，引导广大新人树立积极健康的婚恋观、家庭观，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文明、忠于真爱、和睦家庭的良好氛围。5月20号，江源区委宣传部、区妇联、区融媒体中心将联合在婚姻登记处开展520为爱赋能暖心公益活动，用专属浪漫与贴心服务见证新人幸福时刻。本次活动专属福利仅限当天结婚登记前20对新人，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第一份浪漫，专属浪漫鲜花相送。活动现场将为前20对领证新人免费赠送精美小花束，以花传情，以爱献礼，为甜蜜领证时刻增添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浪漫之二，婚育家风礼包暖心送。工作人员现场为新人发放《婚姻家庭优生优育家风建设宣传手册》，普及婚姻经营、科学育儿、文明婚俗等知识。

这首歌呢是张云雷演唱的《西楼别绪》。这首歌延续了他擅长的古风叙事风格，以秋日离愁为核心的意象，通过戏腔与现代唱法的融合，将传统诗词意境转化为当代听觉的体验。歌曲被形容为烟雨入歌声，西楼别绪起，听众也直呼

这首歌是一首新歌，由大陆演唱的《寂寞上了头》。这首歌的歌词直击现代情感中的虚无感，比如歌词说，他们只是寂寞上了头，匆匆忙忙出现又慌慌张张离开，揭示了亲密关系中缺乏真诚的普遍现象。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手是王一佳，这首歌呢就是他演唱的新歌《你本来就很好》。王一佳近几年发布了很多作品，很多首歌曲都是以自我疗愈、释怀过往为核心，传递着接纳不完美但依然值得被爱的价值观，也给予了大家自我接纳与成长的力量。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是王峰演唱的《红唇》，《红唇》由十二月作词，陈伟作曲，孙霞编曲，在2020年的时候正式发行。歌曲以红唇为意象，刻画了爱情当中的热烈与遗憾交织的复杂情感。这首歌的旋律也算是凄美动人，被听众评价为充满故事感的演绎。

这首歌歌名叫做《我记得你的依恋》，也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由台湾歌手万芳原唱。如今呢，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歌词：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也传递出跨越轮回的执着情感。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富豪演唱的《这辈子我们还能在一起吗》。希望今天的歌曲能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0: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0: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您认为自己最近睡眠充足吗？还记得上一次自然醒之后神清气爽的那种感觉吗？作为一名杰出的神经科学家，马修沃克对生物的睡眠行为充满好奇，这促使他成为了睡眠研究方面的专家。 沃克总结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睡眠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睡眠的运行机制、睡眠不足的坏处、睡眠和做梦的有益功能等等。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第十七届文津奖推荐图书《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一同探究关于人类睡眠的奥秘。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在2023年中国睡眠研究报告中提到，2022年中国人均每晚睡眠的时长是7.4小时，近半数的人每天晚上平均睡眠时长不足8小时，16.79%的人每晚平均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更让人担心的是，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睡眠不足。如果一个人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睡眠不足，就会适应自己状态差、能量水平低的状况。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单纯的用时长来衡量睡眠质量是不是太武断了？有的人睡得少可是睡眠质量好，有的人睡了很久但是质量并不高。作者马修·沃克在这里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评估标准，那就是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早上醒来以后，你能在上午10点再次睡着吗？如果回答是，那么你的睡眠时间可能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午之前，你能做到不需要咖啡的帮助就能保持最佳状态吗？如果回答是否，很可能说明你已经习惯了用咖啡来应对长期的睡眠不足了。第三个问题，如果没有设置闹钟，你会睡过头吗？如果会，那就说明你还需要睡得更久一点。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发现自己需要反复阅读一段文字？如果是，说明大脑已经发出了疲惫的信号。然而许多人不仅在睡眠时长上达不到标准，睡觉方式也有可能是错的。这本书里介绍，很多人采用单向睡眠模式，也就是只在晚上睡一个长觉，但是这跟人类祖先的睡眠方式是不同的。肯尼亚北部有一个名叫加布拉的族群，他们远离现代生活，生活方式几千年来都没有改变，睡眠模式也跟人类的祖先一样，是一种双向睡眠模式，也就是晚上进行一个长达7到8个小时的长睡眠，再在午后进行30分钟到60分钟的小睡。现代的生活节奏让我们丢掉了午睡的习惯。从科学的角度看，午睡是由更深层的生物因素决定的，因为无论什么文化背景，所有人都会在吃完午饭以后犯困，只是有的地区的人会遵从身体的自然规律，有的会忽视这一需求罢了。拥有一个好睡眠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好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让身体更健康。回想一下上次感冒时候的感觉，是不是很痛苦？流鼻涕，骨头酸痛，喉咙痛，严重咳嗽，浑身无力。生病了就会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蜷缩在床上睡觉。人为什么感冒了就想睡觉呢？那是因为身体正在试图把病睡好。没错， 睡觉的过程就是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的过程。当生病的时候，免疫系统就会强烈的刺激睡眠系统。人睡着以后，免疫系统就会去他的武器库里挑选武器，跟疾病做斗争。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做过一个实验，来验证这个结论。他对150名成人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睡眠测量，并且把他们分成了四个小组。这四个小组分别是睡眠少于五个小时的，睡眠五到六个小时的，睡眠六到七个小时的，还有睡眠七个小时以上的。然后呢，把他们隔离开，往每个人的鼻子里喷了适量的感冒病毒活性培养物。一个星期以后，实验人员发现，受试者一个星期之前得到的睡眠越少，患感冒的概率就越大。平均睡五个小时的人，感染的几率几乎达到了50%。而每天晚上睡七个小时以上的人，感染的几率仅仅是18%。我们生命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可是你真的会睡觉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睡觉，欢迎继续收听。好的睡眠不只是能够让人更健康，还能让我们拥有更稳定的情绪。想象一个常见的场景啊，在公共场所，一位家长一边抱着正在哭闹的孩子，一边尴尬地向周围人解释，他只是昨天晚上没睡够。但是睡眠不足并不是单纯的让人产生负面情绪，还会让人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在两个极端来回跳跃。马修沃克做过一个实验，邀请两组年轻人，一组在当天晚上正常睡觉，而另一组呢则一整晚都不睡，然后用核磁共振观察他们大脑的变化。结果发现，没有睡觉的受试者大脑中有两个区域的反应明显增强了，一个是让人产生愤怒情绪的杏仁核，一个呢就是和冲动还有受到奖赏的感觉有关的纹状体。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睡不好的时候人特别容易生气，也很容易兴奋。所以如果你总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许可以选择先睡个好觉。睡眠带来的第三个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拥有更好的记忆力。大脑的记忆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期记忆，另一种是长期记忆。这两种记忆方式是需要相互配合的。我们先通过短期记忆留住学习到的知识，再把一部分知识转存，剩余的删掉，以空出空间来学习新知识，而整个过程都需要睡眠的帮助。首先，大脑是通过睡眠来释放大脑中 U 盘的空间。大脑中的这个 U 盘有个专业的名称，叫做海马体。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了解睡眠对海马体的影响。实验招募了一批年轻人，随机分为小睡组和不睡组。一开始，两组受试者被要求记住100张脸和名字。这个时候，两个小组的表现水平相当。这之后，小睡组睡了90分钟，不睡组则保持清醒状态。晚些时候，他们被要求再记住另外100张脸和姓名。这时候，那些一整天都保持清醒的人，即使仍然能够保持注意力集中，成绩却越来越糟了。相比之下，小睡过的人显然成绩更好，而且他们记忆信息的能力也有所提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作者在小睡族睡觉的时候

0: 他们的大脑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小睡期间大脑会产生一种名叫睡眠纺锤波的波动变化，而一个人小睡的时候获得的睡眠纺锤波越多，醒来的时候学习能力就恢复得越强。再有，大脑还能通过睡眠为新学到的知识按下保存键，把知识更长期地储存起来。如果一个人学习完就去睡觉，那么对他的大脑进行核磁共振扫描的话，就会发现当人睡着以后，大脑会产生缓慢的脑电波，把数据从临时的存储仓库海马体传送到更安全的永久存储仓库大脑皮层。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一整晚的睡眠才能完成。当人精神饱满的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昨天的旧知识得到了巩固，也为学习新知识留下了更多的空间，那真是一举多得。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睡得好呢？这就需要找到睡眠敌人，一些隐秘的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第一个睡眠敌人是无处不在的灯光。人类是以视觉为主的生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太阳落山的时候，大脑会释放褪黑素，向身体发出要睡觉的信号。太阳升起以后，大脑又会停止释放褪黑素，让身体逐渐醒过来。但是灯光的出现彻底打乱了这个节奏。晚上11点，按照自然规律，你应该已经分泌了2-3个小时的褪黑素，即将进入梦乡。但是刺眼的灯光让大脑意识不到天已经黑了，所以即使你按时躺在床上，也没办法立刻睡着。那是不是把灯光调暗一点就可以了呢？并不是。作者说，再不起眼的灯也能严重影响褪黑素的释放。然而灯光并不是睡眠最大的威胁，我们身边还有更具破坏力的光照环境。1997年，三位日本科学家因为发明蓝光 LED 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这个发明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危害，那就是它对褪黑素的抑制效果是老式灯泡的2倍，而我们的手机用的正是这种蓝色的 LED 灯。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长期在睡前使用手机，会有以下3种不良反应。一个是会失去大量对修复大脑特别重要的快速眼动睡眠，二是会在第二天感觉更疲惫和困倦，三是如果停止使用电子产品，褪黑素仍然会有一段时间处在延迟释放的状态，恢复好睡眠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识别出灯光这个睡眠敌人以后，我们就能想到更多的方法来改善睡眠了，比如尽量早点关灯，不在睡前看手机等等。第二个睡眠敌人是恒定的室温，这也是一个既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又破坏了睡眠质量的现代技术。当人要睡觉的时候，核心体温会下降1摄氏度，体温下降也能够促进褪黑素的释放，让人找到要睡觉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们有中央空调保证一个恒定的室温，也有温暖的被褥和睡衣，自然下降的夜间温度对我们完全没有了影响，大脑自然也就接受不到信号了。这里又要介绍一个奇怪的实验了。实验人员制造了一套发热的睡衣，可以精确控制身体特定部位皮肤表面的温度。 实验发现，如果把受试者脚部和手部的皮肤温度升高大约0.5摄氏度，让这些区域的血管扩张，散发出积攒在身体中的热量，他们的入睡速度会比平时快20%。所以泡个热水澡是个不错的助眠方法。它之所以有效，并不是因为热水澡可以让身体放松，而是因为洗热水澡可以让皮肤表面的血管扩张，迅速散发体内的热量，让核心体温骤然下降。那么什么样的室内温度更适合入睡呢？作者的建议是21到22度之间。如果你习惯穿着睡衣或者盖着比较厚的被子睡觉的话，甚至可以把温度调到18.5摄氏度左右。读完这本《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你会惊讶地发现睡眠的好处居然这么多。它可以增强你的记忆力，让你充满创造力，它能保护你的免疫系统，预防感冒和流感，它会稳定你的情绪，让你的生活更安逸。世上恐怕再也没有这么神奇的灵丹妙药了。让我们放下手机和电脑，关掉房间里的灯，好好的睡一觉。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林子月说，作者的研究细致缜密，有理有据，本来以为是常识，读完以后发现我平时的习惯有不少是错的。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睡眠革命》，如何让你的睡眠更高效，关灯就睡觉，高效休息法，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跟您说的中国民间故事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国的时候，曹操率领80万大军南下，和孙权、刘备的联合军队在赤壁展开决战。当时孙刘联军的兵力很少，两边的统帅周瑜和诸葛亮都一致认为，只有一种办法能够击败曹操，那就是采取火攻。等到一切都准备得当，大家才发现冬天天上刮的风都是西北风，曹操由北向南攻，如果孙刘放火，只会烧到自己。大战一天天临近，西北风依旧呼呼地刮着，这让周瑜很着急，不但生病了，而且还很严重。 诸葛亮前去探望周瑜，问道：“大都督为什么生病了？”周瑜说：“人有旦夕祸福，保不准就生病了。”诸葛亮早就知道周瑜的病因，就说：“天有不测风云，真是难以预料啊。”周瑜一听，莫非诸葛亮知道了自己的心病，就赶紧问：“先生，可有治病的良方？”诸葛亮说：“我这儿有16个字，保管治好大都督的病。”说完，诸葛亮在纸上写了16个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连忙问：“如今正值腊月寒冬，哪儿会刮东风啊？”诸葛亮会观察天象，他预测到过几天会刮东南风，于是他对周瑜说：“我能呼风唤雨，你帮我在山上修建一座七星坛，我保证能给你借到3天3夜的东南风。”周瑜立刻命令手下人修建七星坛。修好之后，诸葛亮假装在上面念念有词的样子。过了一夜，果然刮起了东南风。周瑜率领水军和曹操交战，用火船把曹操烧的是大败而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意思，就是比喻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只差最后一个重要条件。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

0: 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这些年啊，各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灵修疗愈拜大师的骗局在各大城市和网络社交平台四处横生。他们通过将量子、频率、能量等科技术语与神秘主义强行拼接，包装了一套几乎是无法证伪的体系，借此呢对参与者进行精神控制，以实现惊人的经济掠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受害者呢都是一些生活困顿的人，实际上大批受害者都是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其中啊也不乏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自行的查阅一下，毕竟啊越有钱越有资源才越有被控制的价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在科学昌明、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为什么这一类的骗局能够精准拿捏精英们？为什么它能够同时击穿金钱、健康、家庭与精神防线，让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灵修骗局在当今广泛的流行。伪科学呀，它之所以如此盛行，可以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来说起，它呢叫做世界的窃魅。什么是世界的窃魅？就是说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咱们人类正逐渐地告别那个由宗教、神话和传统信仰所支撑的有神秘感的世界，万事万物呢也变得能够被量化剖析或者理性解析。比如我们能知道疾病是如何发生的，明白情绪背后的生理机制等等，让这个世界呀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可现实呢是，世俗的神秘感虽然已经褪去，人们对意义感、掌控感的渴望却没有消失。很多人都说呀，为什么我总是痛苦呢？为什么大病会找上我呢？为什么我总在重

重复同样的人生困境呢？有了这样的事情啊，他可能会去寻找不一样的答案，就督促他走向传统的宗教。有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为各种灵修课程付费买单，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灵性超市这个说法，意思呢就是灵性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挑选和消费的商品。事实上啊，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许多健康的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人安顿内心，清醒独立地面对现实，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趁虚而入，打着疗愈和觉醒的旗号，把人们确定感的渴望系统地包装成了商品，通过缜密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心理的操控，实践持续收割、深度捆绑的灵修的骗局。曾经在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试验的研究发现，当人啊缺乏掌控感的时候，更容易在随机信息当中看见并不存在的模式。比如说在杂乱图像当中辨认出虚假的轮廓，或者是相信一些牵强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被骗入局者会对虚假的说法深信不疑呢？就连精英人群也深陷其中呢？这些呀，不能单纯的责怪受骗者精神脆弱或者是不够理智，实在是因为骗子有意无意地掌握了一整套的人类共有的认知特点，并且熟练地运用。

咱们再来说一下人类的认知的局限。首先啊，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起来清晰笃定的答案，而不是复杂但诚实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21天能够彻底改变，立刻提升频率，100%有效这样的话总是能够格外的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当一个人遭遇到心灵的困惑的时候，他去寻求科学解释，只会遇到什么目前证据显示存在个体差异等保守的用语。这些用语呀，永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心理背后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是说呢，大脑里面既有一个让你快速直觉靠感觉做出判断的系统，也有一个缓慢理性需要花力气思考的系统。而咱们人类在决策的时候，绝对更加倾向于使用前者，也就是靠直觉快速靠感觉来做出一个判断。其次呢，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某种的疗愈的方法，是因为看到太多别人真的好了的故事。这些呀，在心理学里被称为是可得性的启发。比起冰冷冷的数据，人们呢更容易被眼前唾手可得的鲜活的案例来说服。骗子呢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不讨论逻辑证据，而是只讲感受、故事和体验。叠加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和频率，就会导致咱们的警惕心呢会松动。你看哈，在很多话术当中都会说我正在用、我本人正在用等等这样的话语。再者呢，在灵修的骗局里，导师常说的几句话，那就是你内心敏感，渴望被理解，过去受过伤，未来有使命这样的话术。你呢就会，哎呀，确实啊，我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心理感应。那这些话术放在谁的身上都会有的。在现场氛围与引导之下，很多学员呢会误以为导师拥有着读心的能力，从而放下了戒备，产生信服。这个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巴纳姆效应，它呢在骗局当中是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人们极其容易把一段模糊啊、笼统、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描述，当成专门是针对自己、精准看透自己的专属的洞察。这些事实啊，让人类啊，一旦相信就很难改变。很多人做完了所谓的能量疗愈之后，感觉到轻松。哎呀，他说这种能量确实有效果呀，我的症状呢也确实的有缓解了。那有一些人呢，他的症状会被加重，问到这些所谓的导师，他就会解释这个过程啊是排毒的清理，心理变好呢是频率的提升。那如果你没有效果呢，那叫小我抗拒。哎呀，你看看啊，怎么都是他们有理。这些呢是一套完全封闭不可证伪的叙事的骗局，它悄然利用了人类推理当中最顽固的倾向，叫做确认偏差。确认偏差呀，是说人类大脑呢就像一个偏心的辩护律师，他会主动的搜集、关注和记住符合自己预期的证据，而自动过滤掉那种不符合自己心理感应的证据。慢慢的啊，他就自己相信自己了，只记得那些灵验的瞬间，忽略了没有效果甚至带来伤害的经历。老百姓讲话，自己骗自己。你看哈，经常有上这样那样辅导班的这些人群啊，他们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那当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里呢，周围的人都在哭泣啊，在感动啊，在宣称自己感受到了能量。保持怀疑呢，
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就会不自觉地向这样的群体去靠拢，去相信他们。这个呢，就是从众的效应。有研究证实，群体压力呢，不仅会让人嘴上妥协，也会加速你的信念的固化，甚至会真实改变你的感知结果。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结果，我都相信它会有的。集体疗愈，统一引导，禁止质疑的环境，会让个体逐渐放弃独立的判断，最终呢融入集体的共识。这也就是有一些传销机构啊、直销机构为什么会把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封闭的集体里来给你上课，来给你洗脑，最终呢会导致你真的会相信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集体共识。绝大多数深陷骗局的人最坚定的辩解理由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我身体放松、发热、疼痛减轻等感受，让他们坚信能量疗愈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些感受呢是真实的生理与心理的反应，它的来源并不是骗子所说的宇宙的能量、高维的力量、导师加持等，而是被刻意曲解的人体的自身的机制。其中呢，最核心最基础的机制叫做安慰剂效应。研究证实，安慰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骗自己，而是真实的生理过程。当一个人对疗愈抱有强烈期待与信任的时候啊，大脑呢就会自动激活内源性阿片系统，释放内啡肽、脑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呢是人体天然的镇痛剂与愉悦剂，能够真实降低疼痛、缓解焦虑、提升舒适感。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呢就在于把大脑自己产生的舒适感说成是外在的奇迹。还有一些人，他呢会在集体暗示和高度的情绪化的氛围里，哎呀，觉得自己我真的看见了光。有的人会觉得真的有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这个呀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你像催眠与暗示研究就有显示，人群在暗示感受上呈稳定的分布，是有个体差异的，其中啊有10%到15%是属于高暗示的感受性的个体，或者呢正是这一部分的人恰好成了某些骗局的忠实的见证者。然而呢，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件事，但这不并不意味着它在外部的世界真的发生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反复证明，真实感可以被大脑机制放大，但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真实性。这个是理解灵性体验的关键，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必须要区分开来。有的朋友会说，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啊，因为当真实的生理舒适感产生之后呢，大脑就会自动的为这种感受来寻找解释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解释。那如果此时周围已经摆好了一套现成的答案，比如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呀是你能量打开了，这个呢是你前世的创伤被清理了，这个呢是宇宙正在给你回应。哎呀，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放进了这个解释的框架里。于是呢，一次普通的情绪释放就可能被解释成灵魂的觉醒，一次偶然的身体放松呢，也可能被理解成高维能量进入了身体。一旦形成了这个初步的信念啊，确认偏差就会再次发挥作用。骗局的受害者呢，就会选择性的记住所有有效的时刻，忽略无效的经历，进一步的强化错误的归因。这么说吧，为了防止你回头是岸，骗子是非常的努力。在现实当中啊，
难免会有人从上面的连环套里生出质疑。那这个骗子啊，为了让你呢回不了头，他会继续的发挥他们的心理学专长。首先呢，当一个人投入了越多的时间和金钱，他就越难以承认自己可能信错人了。他宁可觉得我信对了，哎，我不要辜负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一点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就说呀，当一个人脑中出现两种冲突的念头，比如投入了太多和这个东西可能并没用，他的内心呢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大脑往往会否认怀疑，强化信念来说服自己投入是值得的。接着有大脑来说服你，你就有所动摇了。许多骗局呢还会悄悄完成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替换掉受害者的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一时刻，他们会给参与者贴上觉醒者呀、高频人一类的标签儿，反正就是你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这个社会的高级引领者，会让你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鼓励远离那些提出质疑低频家人、朋友，甚至是医生。到了这一步，灵修骗局骗走的早已不是钱了，还有一个人重新独立判断的能力。最后呢，灵修一类的叙事体系往往呈现出清晰的阶梯式的产品的路径。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产品路径？就是从低价体验课吸引入门，到进阶培训加深投入，再到高价权威稀缺导师认证，实现深度捆绑，最后呢，把普通学员转化为代理商、推广人，继续的发展下线。当你已经进入了升值的轨道，当然了，这个升值呢是假的，是所谓的升值，是带有引号的升值。进入了这个升值轨道，骗子和受害者的界限呢就被模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收割也就这么实现了。哎，把你的钱骗到手，把你的人也骗到了手。从以上我所说的针对灵性骗局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人类是需要科学理性，但是情感永远快理性一步。不论你是得意还是失意，是贫穷

呢还是富有呢？只要啊人开始寻求突破精神困境，寻求意义，那么你在骗子的眼里，这块私密的心灵领地就是他们潜在的市场。在这里，真科学当然干不过伪科学，因为真科学它追求的是严谨，而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偏爱绝对确定的答案的。伪科学的绝对化表述啊，你这个就一定会得到啊，更具吸引力。骗子设定的各种治愈的故事呢，也很容易让你共情，很容易传播。而科学结论呢，需要专业知识的来支撑，理解门槛特别高，传播效率低，所以呢，它不会轻易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此外呀，能量的疗愈等骗局拥有着成熟的商业的模式，它能够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广告的投放、发展代理、刷量、控评、包装导师，持续扩大影响力。而科学家从事科普多属于是自发的爱好，经济回报低不说，甚至可能因为反驳伪科学而面临网络暴力。不过呀，精神控制的骗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个关键却隐蔽的原因是，虽然骗子输出的是虚假叙事，但他能够熟练套用一系列真实的认知科学原理，进而削弱个体的独立判断，实现对个体信念与行为的稳定的控制。理解到这一点，也会有助于识别哪些环节是在提供支持性体验，哪些环节已经进入了利用认知偏差进行操控的范畴。很多网友都说呀，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反而深信那些网络宣传、营销广告的虚假的信息，打造出来的光环呢比相互了解更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事实真的很可悲。我们来听一首岳云鹏演唱的《照花台》。

0: 家少言，言于律己，家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进入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近日呢，在江苏的无锡，有一名男子啊，他呢将灌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车辆经过太阳暴晒之后，温度急剧的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的车厢。等到发现的时候，泡沫呢早已经结块硬化了，车内按键也被牢牢的封印住，清理难度极大。所幸呢，这名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随着气温的升高，消防人员也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之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为危险品。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高温之下警惕车内的哪些危险品呢？第一种，灌装喷雾。消防员啊，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大约25分钟之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第二种，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内气温达到35摄氏度的时候，车内气温很快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个也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在高温下很容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第三种呢是充电宝，这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把充电宝放在车内，一旦受到了阳光的暴晒，也很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第四种，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度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明火很容易燃烧，进而引

发车辆起火。第五种，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一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的直射处，哎呀，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照射呢，也是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然隐患也就随之增加。广大车主们、听众朋友们，咱要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车辆起火咱们该如何扑救。第一步呢，是要做到紧急停车与人员撤离。一旦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看到烟雾或者发现明火，请您立即执行以下的操作。靠边停车熄火，要迅速的把车安全停靠在路边或者应急车道，立即熄火并切断电源，也就是拔掉钥匙，这个呢能够迅速断开油泵，减少燃油的燃烧。第二呢，要全员的迅速的撤离，让车上所有的人员，尤其是老人啊、儿童或者宠物，立即下车，撤离到距离车辆至少50米以外的上风向的安全的地带。这个时候，你还要放置警示牌。在确保了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在车辆后方，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啊，需要在150米之外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并且打开双闪灯，提醒后来车呢进行避让。你还要拨打119报警。当撤离到安全区域之后，要第一时间的拨打119火警电话，准确的说明起火的位置、车辆的类型。特别啊，你要说明白你的车是否为新能源车，还要说明白燃烧部位以及火势的情况。这车辆起火极其危险啊，能否正确应对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安全。面对突发的火情，大家呢要务必的保持冷静，并且牢记小火快灭、中火讲方法、大火赶紧跑的核心原则。那如果只是仪表盘或者局部出现了轻微的烟雾啊、小范围起火呀，你呢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来尝试扑救。建议大家把车载灭火器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左前门储物格或者是副驾驶的手套箱，也可以用灭火器固定的装置把它固定在座椅之下。如果把灭火器放在后备箱，务必固定牢靠啊，防止它来回的滚动，要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的取出。当操作的时候，咱们呢要站在上风向，对准火焰根部左右的扫射。如果火苗从车缝缝隙里窜出，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呢先开一条小缝来喷灭火器，确认没有烟了之后你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如果火势很凶猛无法控制，人员啊应该尽快的远离车辆，再拨打火警电话119求助，确保人身安全。值得大家特别注意有几点啊，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起火，它属于是热失控，与燃油车完全不同，具有燃烧速度极快、温度极高、易复燃，并且会释放有毒气体的特点。一旦发现电池部位冒烟或者起火，绝对不要尝试自行扑救。普通的车载灭火器呢，对电池的火灾基本是无效的。那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撤离，并且与车辆保持至少50米甚至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报警的时候务必要向消防员说明是新能源汽车及记具体的品牌型号，以便救援人员携带专业的

设备科学的处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下车随手清是一个好的习惯。每次停车前离开，花十秒钟扫视一下车内，把打火机啊、充电宝、喷雾等危险品随身带走。如果必须放在车里，请您一定把它们放在手套箱或者中央扶手箱等避光阴凉的地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都知道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这个万金油的嘱咐看起来难免有一些敷衍，但是啊，适当的补水有益健康也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常识。不过呢，喝水具有什么确切的好处，多数人或许都听过一些零星的科普，但是没有系统性的概念，这很正常啊，因为科学家们也没有给出系统性的概念。那近期呢，就有权威的专家把既往与喝水有关的研究汇总之后，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结论就是喝水确实有多种明确和潜在的好处，值得进一步评估喝水的健康收益。有两项研究啊，揭示了增加饮水量与肾结石风险的关系。一项呢，是针对25到50岁健康成年人的研究。研究发现啊，每天额外增加饮水2000毫升的人，肾结石风险下降，反之则上升。另一项研究针对首次确诊钙质肾结石的患者进行对照实验，实验组增加饮水量至尿量大于等于2000毫升每天，5年之后与对照组相比呢，每100名参与者复发人次减少15人，并且饮水组肾结石的复发时间也明显的更晚。也就是说，多饮水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也可以显著的降低肾结石患者的复发的风险，推迟复发的时间。多喝水呢，也可能对多种疾病的预防和缓解是有益处的。有两项研究表明，多喝水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的水平，原理可能和餐前饮水帮助控制体重、日常饮水增加血浆液体量有关。有限的证据表明，增加饮水量对于偏头痛的预防和治疗可能是有益的。具体机制呢，可能既有客观影响，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女性啊，如果每天液体摄入量不足1500毫升，每天多摄入1500毫升的水，可以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发作次数，并且延长发作的时间间隔。对于患有低血压的年轻人，增加饮水量与日间平均动脉血压升高也是有关系的。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受到鼓励，决定等一会儿就去喝一杯水或者喝一瓶水呢？大家不要着急啊，想让喝水有益健康，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喝水要适量。喝水太少会导致身体缺水，固然是不利于健康，喝水太多呀也是有风险的。过去也不乏饮水过多过快导致水中毒的新闻。第二点呢，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其实与其说是多喝热水，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多喝温水，因为高温饮食的热损伤是食管癌的明确的危险因素。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习惯高温饮食的地区食管癌发病率显著的增高。对于日常习惯喝热水、热汤、耐受了高温的人来说呀，65摄氏度或许并不是会让人觉得烫的温度。对这个温度没有概念的人呢，可以用厨房温度计来检测一下热水啊，或者是热汤的温度，在6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饮下，记住身体的感觉，以后呢，就可以对高温饮食的判断就做到心中有数。

了。再来说一下饮料的问题啊，喝饮料绝对不等于喝水。当医生和科学家们谈及多喝水的时候，指的是通过日常饮食多摄入水分。一些人因为嫌弃清水寡淡，选择喝汤或者喝饮料来补充水分。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需要警惕液体当中其他物质过量，比如汤中的钠盐、油脂等，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咖啡因以及其他食品添加剂等，摄入过多呢，都可能增加健康的风险。那如果您患有限制饮水的疾病，比如某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某一些肾病、膀胱过度活动症、尿失禁等等，需要遵医嘱，根据具体情况规划水分的摄入，千万不能盲目的增加饮水量。好了，那听到这里，大家可以起身去喝杯水了啊！也提醒您和家人朋友一定要多喝温水。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讲风度，社会。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但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
6: 在节目开始分享到了这一首歌，四大天王之一黎明的当年的代表作之一《Happy 2000》。

0: 节目开始听到了黎天王的这首 Happy 2000，黎明呢上了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叫做隐藏的歌手，在节目里呢他会跟五位模仿他唱歌的人一起来 PK， 也就是说身为天王的他很有可能被 PK 掉。虽然是这样，但是他自己呢表现得很不在意，还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天王，一切不就是完成工作而已吗？也是难得他从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男孩走到今天这一步，总算还是在天不怕地不怕的做自己吧。我们老歌回忆录的音乐主题就一起来回顾黎明他的音乐和演艺之路。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1985年，黎明还在英国念书。那年暑假，他回到香港，走在街上被星探发现，邀请他参演电影。当时呢，他只喜欢唱歌，所以呢拒绝了星探。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对演艺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了。跟家人一说呢，家人当然都是反对的啦。黎明的爸爸毕业于北大，他的外公呢是国民党空军的官员，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同意黎明去从事演艺事业呢？但当时19岁的黎明非常有自己的主见，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呢他自己跑去参加了这个碧泉星星大赛，还有第5届新秀歌唱大赛，分别拿下了冠军和季军，就此成功的进入了演艺圈。当然了，有人说这个黎明的唱功实在是不怎么样啊，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外表绝对绝对是秒杀其他很多人的，所以不管他这个冠军也好季军也好是怎么来的，毕竟是靠这个进入了娱乐圈。当然了，一开始呢歌唱比赛的殊荣并没有给他带来发片的机会，反而呢很多人找他来拍戏。这个时候他也明白了，只能通过拍戏来磨练自己，增加知名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唱歌的梦想。于是1987年，黎明在电视剧《男儿本色》当中饰演了年轻英俊功利心却极强的谢森，这是一个反派的角色，但是呢却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来就是慢慢的他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打开了知名度，不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唱歌的热情，一直在等待发片的机会。终于在1990年的时候，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找到他，把他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一举拿下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银奖。就这样，黎明通过自己的努力，凭着也许不算特别好的唱功，打进了音乐圈，也有了几首算是朗朗上口又为人所熟知的代表作。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访歌回忆录，回顾黎明。说到黎明，其实一开始进入演艺圈，他的梦想就是唱歌，但是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他唱功不怎么样，所以呢，一直都没有出唱片的机会。于是呢，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法，就是通过这个拍摄电影、电视剧积攒人气，然后呢，再进军这个音乐圈。终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听他唱歌。1992年，黎明举行了世界巡回演唱会，一开就是20场，之后又在香港红馆办了整整10场演唱会，场场爆满。那一年，26岁的黎明和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被并称为香港四大天王。之后，他又发了好几张专辑，斩获了多项大奖。虽然他在歌唱事业方面已经有了挺大的成就，但是这时候他也爱上了拍戏，于是呢。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比如在《堕落天使》里面演了一个懒惰的杀手，在《都市情缘》里面呢饰演了早年丧母的颓废少年，还有就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黎明在电影当中扮演的角色，那就是《甜蜜蜜》里面

那个憨厚又执着的好少年。这部《甜蜜蜜》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1997年年度世界十佳影片的第二名。而印象里面最深刻的那个场景，就是张曼玉坐在黎明的自行车后面，而电影当中响起的，就是邓丽君的《甜蜜蜜》。

老歌回忆录，今天的时光杂志板块跟大家说到黎明他进入演艺圈的这一些历程。当然刚刚说到他演了很多电影当中的角色啊，我们所熟悉的记忆当中印象深刻的还有《无间道三》里面那个心狠手辣的反派角色杨锦荣，还有呢，他拍了鬼片《三更之回家》这部影片呢，他拿下了当年的金马奖的影帝。然后呢，黎明就开始投资拍摄他的自己的电影作品，比如说第一部作品《大城小事》。然后呢，他自己当了老板，开了唱片公司，签约艺人。当然，在这同时了，他自己也没有把这个拍戏的工作丢下。比如说《鸿门宴》里面的刘邦，还有呢《十月围城》里面那个乞丐刘玉白，以及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等等等等。当然，说到现在，可能大家还是很关心黎明的这个感情生活。对，当年1998年的时候，舒淇和黎明合作了电影《玻璃之城》，因为那部电影，他们两个人相恋了。恋情曝光之后，黎明的粉丝反应最为激烈，他们不能忍受自己的偶像和一个有过这样拍摄三级片过往的女明星在一起，没有人支持他们的感情，而舒淇也成了众矢之的，几乎淹没在人们的唾骂和口水当中。两个人就这么坚持了。

7年的时间。不过在这7年里面，黎明因为长得帅，因为年轻，所以他放荡不羁，绯闻是数不胜数。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次合作一个女演员，就会传一次绯闻，从国内传到国外，直到有一天，黎明被曝情人节的当天带着韩国女演员金喜善上游艇，而舒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整个人灰心丧气，最终提出了分手。当然，或许这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他们两个人。这7年里面，感情，因为媒体呀，包括家庭各种反对压力，从来就没有稳定过。然后黎明认识了乐基儿，有人说他，跟乐基儿在一起是因为乐基儿比较像舒淇，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依旧，在很多人的反对声中，用惊人的速度跟乐基儿结婚了。结婚之后，两个人因为生活的背景啊、等等啊、价值观呐、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呢，同样是7年的感情结束了。在结束的时候呢，黎明把5000万的现金和美国的豪宅都给了乐基儿，离得挺潇洒的，任性的给了那么多钱出去。他依然演着自己想要的角色，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四大天王那么多年过去，现在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视线当中。音乐小主题的最后，听到的黎明，心在跳。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节电模式，拥抱。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丁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巫山女神》。
17: 她是一名老师，她是一位文盲。他是学校的教书匠，却娶了一位农村姑娘。他是拉板车的姑娘，却答应老师为他建了学堂。一架板车拉出一所流动学校，巫山神女谱写一曲华丽乐章。警示通言之巫山女神即将播出。
19: 我今天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呢发生在重庆市长江岸边的巫山神女峰下。早在40年前啊，当地就流传着巫山神女救失魂男的故事。
18: 在重庆巫山神女峰下，有一名叫黄秀英的农村妇女，人们都称她为巫山神女。45年前，黄秀英曾对病中丈夫这样承诺：“你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一定给你修所学校。”一个从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要办学搞教育，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这句话被村里的人知道后成为了一个笑话，人们都想，一个不起眼的农村妇女竟然想盖学校，家里都穷得叮当响，自己都吃不饱了，还有心做其他的事情。可倔强的黄秀英就因为一句承诺，她做到了，也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19: 家住在巫山老县城郊区的黄秀英呢，2岁就丧失了母亲。从记事起啊，

0: 童年就在割草砍柴中度过。1960年，刚满20岁的黄秀英到江边挑水，遇到一男子在江边独自哭泣。他正要离开时，男子纵身跳进了江里。那从小在江边长大的黄秀英是飞奔过去，一把抓住了男子的皮带，将他救了起来。
1: 救的男子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张发田。当时，24岁的张发田刚从奉节师范毕业，因为在那个年代的运动当中说错了几句话，就被打成了右派。毕业后也没有被安排工作。对于从小就读书的张发田来说，没工作就没法活，为了生计只能做点苦力的活动。可是张发田却手无缚鸡之力，一点也适应不了体力劳动。在那个年代，那种背景下，伤心抑郁的张发田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这天他来到了江边，思前想后，他就扑通一声跳下了长江。
0: 被救上岸来以后呢，张发田是以为遇到了巫山神女，按理说应该转悲为喜，遇到神女相救，这可是缘分啊。可张发田是越发觉得无脸活在世上了，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腼腆的人。一个政治上有污点的人，自绝于人民，这按照当时的政治氛围来说啊，绝不可饶恕啊。要是这个姑娘再是个积极分子啊，准把她弄到革委会去。所以啊，张发田一想，转身啊还要跳河。
1: 还没等张发田往下跳呢，就被黄秀英死死地抱住了。俩人抱在一块儿，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儿，男女有别啊。那年头，这要是被别人看见了，那可就是有伤风化。现在俩都抱一块儿去了，这关系可不是一般的了。说的也巧，因为当时是集体劳动，一块干活的人很多，这边有跳江的都跑过来救，救上来又要跳，被一个姑娘抱住了，其他干活的人都看见了，那这算是咋回事啊？甭问，准是搞对象的呗。这么一想，其他人就都走开了。
2: 一个跳河寻死的小伙，一个跳河救人的姑娘，在那不平常的年代，一对不平常的男女能够发生生死之恋吗？小伙两次寻死，生死如何？警世同言之巫山女神正在播出。
0: 人都走了，张发田呢还要跳，无奈是黄秀英一步都不离左右。张发田一看死不了了，索性是一屁股坐在江边，呜呜咽的抽泣起来。这时的黄秀英呢，就开始跟他唠起嗑来。慢慢的，这张发田啊就想开了。就这样，身份相差悬殊的两个人戏剧性的认识了。随后的日子里，他们俩是一来二去，还慢慢的产生了感情。两年后，结为了夫妻。
1: 1964年，又一次被批斗后，张发田生了一场重病。半夜，张发田躺在床上说起了胡话。没有学校要我，当不成老师，书都白读了，我不想活了。秀英，你看，瞧那边有个学校。看着昏迷中哭个不停的丈夫，黄秀英的心很痛。她明白，当不成老师是丈夫一辈子的痛。握着丈夫的手，她给了他一句郑重的承诺：你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一定给你修所学校。这句话一出口，丈夫稍稍的平静了一下，但黄秀英自己知道责任会有多大。
0: 修学校肯定需要钱，黄秀英是从没上过学，可为了这句承诺，丈夫病好后，柔弱的黄秀英就买来了板车，从此开始了在县城拉板车下苦力的经历。通过多年的积攒，黄秀英和已经退休的丈夫创办起了巫山流动少儿小学。20多年里，他们已经培养了9000余名贫困学生。如今呢，这些当初的贫困孩子很多已都迈向了成功。
1: 挣到钱，黄秀英不管石头、沙子、煤炭，只要有活他就接。100斤2角钱，一车货拉下来能挣1块钱。但黄秀英毕竟是个女人，为了挣1块钱，她常常需要4肢并用爬在地上才能拉动板车。鞋泡起了又破，破了又起。一个女人和板车的身影在巫山老县城行走了20多个春秋。
0: 如今啊，家住在巫山县城静潭路张家湾小区的范家贵老人，曾经是县城搬运社的负责人。提起黄秀英，他记忆是非常深刻。他说，黄秀英是经常到我们搬运社来拉货，比男人都还能吃苦。
1: 虽然省吃俭用，但拉板车毕竟挣不了多少钱。再说这种体力活也不是女人干的事儿。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黄秀英的体力也渐渐不行了。到1988年，黄秀英为丈夫修学校的心愿还没能实现，她感到时间越来越紧迫。此时已经平反的张发田被安排在巫山一所小学教书，这也让张发田稍稍有些安慰，毕竟自己当初的梦想实现了，做了一名人民教师。当时在那个年代，初中毕业生能继续升学的不到50%，眼见不少少年失学后四处游荡无所事事，不仅给社会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同时还成了家长的一块心病。黄秀英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要先办补习班，把这些失学的孩子重新召集回来，让他们接受教育。
0: 黄秀英随即拿出拉板车所有的积蓄6000多元钱，把家里的房子重新整修后，购买了课桌椅。张发田呢，就请来一些退休教师，为没能升学又交不起复读费的孩子办起了补习班，而他自己呢，也利用放学或节假日为孩子们上课。没有文化不能上课的黄秀英，则天天到学校烧开水干杂活，无偿为学生搞后勤服务。
1: 无心栽花花不艳，无心插柳柳成荫。黄秀英夫妇俩没想到补习班的效果格外的好。或许是很多孩子在外游荡知道了生活的苦，知道了没有知识是多么的可怕，当然这也少不了家长对孩子们的支持和鼓励。2年后，前来补习的学生是越来越多，黄秀英不得不举债扩大规模，在自家房屋基础上修起了3层楼房，办起树人中学。
0: 黄秀英这个补习班呢，因为不看户口，不收择校费，收费低廉，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呢，还能享受免费帮扶。这所巫山县第一所民办学校刚一成立就是很受欢迎，学生很快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了200-300人。
1: 1998年，随着教育改革，初中毕业生升学已经不再是难题，而随着三峡工程的推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却越来越多。因为南来北往的流动儿童大多户口不在本地，高价入学成为一大难题。黄秀英和已经退休的丈夫商量后，停下办得好好的中学，创办起巫山流动少儿小学，目的只有一个，给那些流动人口的子女一个上学接受教育的机会。
0: 一开始啊，他们制定的收费标准呢，就远低于其他小学。学校呢，创办之初，很多人就怀疑他们是在搞花架子。第一年只来了13个学生，而教职员工呢，却有近10人，一年下来是亏了上万元。所以很多人就劝黄秀英夫妇呢要放弃，但是他咬咬牙坚持了下来。一年后，这13个学生给他带来了300多人，其中有一个学生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因为这里确实是我们贫困少儿的学校。
2: 一个没有上过学的文盲姑娘，要身为教师的丈夫办一所学校，是天方夜谭呢，还是痴人说梦？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吗？警视童颜之巫山女神正在播出。
1: 黄秀英最初办学校只是为了兑现自己对丈夫的承诺，但后来却觉得这已经是自己一辈子无法停下的事情。也许是黄秀英从小没读过书，深深理解渴望读书的孩子们的心情，也许是为了丈夫最初的一个小小心愿，在与学生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份事业。虽然没有文化，无法亲自上讲台讲课，但黄秀英从没闲着，为孩子们煮饭烧水，照顾生病的学生，他一直承担着一个生活老师的责任。
0: 2001年，一名广东籍学生急性阑尾炎发作，手术抢救时父母都没在身边。黄秀英把孩子送到医院后呢，一直守在病床前为他送饭递水、擦脸按摩，还把梨子压碎用纱布滤水喂他，将肉呢弄成糊状的给他补身子。 一个月下来，孩子康复如初，而黄秀英却瘦了整整8斤。
1: 学校贫困孩子。

0: 多经常会有家长提出因为没钱不想让孩子上学了，黄秀英夫妇总是想方设法不让一个孩子辍学。他们不仅每年免掉近20名学生的学杂费，甚至发动自己的7个子女每人结队帮扶一名特困生。他们自己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夫妻俩一直省吃俭用，除了上课，闲暇时候还要忙农活，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
1: 2002年，随着三峡工程清库的逼近，学校面临着拆迁的问题。这个时候黄秀英呢已经62岁，丈夫更是66岁的年龄，早已成家立业的子女啊都劝他们别折腾了。但黄秀英还没来得及决定，就有许多学生的家长纷纷的跑过来找到她，说黄奶奶，听说学校不办了呀，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0: 想着学校的800多名孩子年过花甲的黄秀英夫妇，只好答应继续将学校办下去，跑手续建新校。为了节省建校资金，黄秀英决定建校工程只采用半承包的方式，自己负责采购材料、监督施工，甚至亲手干活。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黄秀英夫妇在工地简易工棚里一住就是3年。
1: 2007年9月的一天，由于连绵的大雨使工地后的山体塌方了，砸断了工地上的一根水泥柱子。黄秀英夫妇为了省钱，自己拿着锄头去刨泥土，没想到上面的淤泥继续下滑，瞬间就将两位老人掩埋了。庆幸的是，不远处正有挖掘机工人在施工，及时的赶来挖走泥土，两位老人才得以脱离了生命危险。
0: 2008年1月，巫山也遭遇了罕见的雪灾。临近春节，几个材料商上门催债，称拿不到钱第二天就别想动工。黄秀英不得不顶着大雪出门借钱。黄秀英在亲戚处来回奔走，直到深夜11点，终于在一个开煤矿的亲戚处借到了50000元钱时，他已经双腿僵直，第二天就病倒在床，这一病就是很长时间。好在黄秀英的身体比较健康，最终她挺了过来。
2: 巫山天神并不可怜，巫山女神还是人间真情感动世上好人。黄秀英夫妇的事业能否一帆风顺，惊世通言之巫山女神正在播出。
1: 黄秀英夫妇的事迹感动了巫山县的许多部门。原巫山县长黄明到该校实地考察，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学校搬迁选址。现任巫山县委书记管红2次到新校建设工地调研，帮助协调解决搬迁建设中的难题，称赞黄秀英夫妇为人民也为政府做了一件大好事。
0: 拉板车、住工棚，从没上过一天学的黄秀英没有食言，她用柔弱的肩膀为丈夫修起梦中的学校，也为9000多名进城贫困孩子托起未来的梦想。子女也不再埋怨父母，而是尽心尽力地帮父母去办学校。亲戚朋友也被这对花甲之年的老夫妇深深地感动，只要有时间就到学校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年9月，一座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有18间教室外加活动室的新学校在县城落成，约800名学生在这里愉快地学习。黄秀英夫妇俩的事迹让当地群众非常感动，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就在前不久，他们被巫山县推荐参评2009感动重庆10大人物。
1: 故事说到这里，我想每个有爱心的人都会非常的感动。几天前啊，巫山县流动少儿小学5年级的语文课上，一名叫黄琼的女孩呢写了这样的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奶奶》。当她读完的时候，许多同学都流下了眼泪。黄琼在她的作文中这样写道：我的奶奶是个慈祥的老人，她没什么文化，却非常关心我的学习，经常给我买书买文具，为了让我上学，她冒着大雪出去借钱，还差点被泥土埋掉。如果没有她，我可能早已无法坐在这样宽敞明亮的教室上学。我的奶奶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奶奶，我们都叫她黄奶奶，她跟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0: 11岁的黄琼家在巫山两坪乡， 上有13岁的姐姐，下有3岁的弟弟。父亲在城里当棒棒，每月只有不足1000元的收入。3年前，母亲生弟弟难产，花了不少钱。开学时，父亲拿不出钱给黄琼交学费，决定让他退学。就在黄琼哭着将书包收进箱子时，黄秀英找到他说，只要他愿意好好读书，自己愿意承担他其用具的费用。黄琼当即扑到黄秀英的怀里大哭起来。
1: 如今的黄琼不仅当上了班长，还多次被评为巫山县巫峡镇的3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黄琼作文中的黄奶奶正是黄秀英，这所流动少儿小学的创始人。学校里绝大多数是和黄琼一样受到黄秀英夫妇帮助的贫困学生。黄秀英说了，我们办的就是穷人的学校。
0: 不久前的一次普查数据显示，该校758名在校学生中，孤儿、单亲、父母残疾、学生残疾、特困家庭等贫困学生多达399名，占总人数的52.7%。69岁的黄秀英说，不完全统计，从1988年办学以来，20多年里，他们已经培养了9000余名贫困学生。现在，他们当中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已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而且都有了不错的成绩。
1: 如今呢，这些当初的贫困孩子们，有的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从事着重要的翻译工作；有的呢，在深圳等地当了公务员；还有的是自办公司，身家已经数百万了。每年的教师节，黄秀英都会收到来自各地的问候电话，这也成了夫妇俩最大的欣慰。
0: 这些孩子们也会时常回来看望黄秀英，看望他们最最可敬的奶奶，每次都是大包小包的带着东西，另外还会帮黄秀英处理一些学校的事情，因为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奶奶对他们的帮助。
1: 一个从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要办学校搞教育，这在当时即便是现在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倔强的黄秀英就因为一句承诺，她做到了，也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她就是黄秀英，她就是巫山的女神。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吧，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儿。说最近呢，这个安徽省蚌埠市有个17岁的超市女收银员被歹徒连捅了十多刀啊，最后是遇害了，这个是一个悲剧啊。但是呢，让人气愤的是啊，当时有两位民警就在现场目睹了歹徒的整个的行凶过程，竟然没有人出手制止。

黑柱穿着红色工作服的小胡不停地往旁边拽，小胡在拼命地挣扎。而这时候啊，两位身着警服的民警距离歹徒就两三米，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大概五秒之后，歹徒把小胡撂倒在地，随后啊拿出刀是疯狂地扎向小胡啊。小胡躺在地上仍然在挣扎，而这时候两名民警站在一旁，仍然没有丝毫的采取有效措施的这个行为制止歹徒。视频到了20秒的时候啊，小胡已经被扎得不能动弹了，没有丝毫的反抗了。这时候一位民警才拿这个购物篮和纸盒和就往这个歹徒身上砸。但是你想啊，这边拿着刀，你光拿着购物篮站跳老远砸有啥用啊？这对歹徒没有丝毫的阻拦。这歹徒啊，继续一刀一刀的往这小胡身上扎呀，就眼瞅着这么扎。大概几秒钟之后啊，歹徒拿刀捅了自己几刀之后就自残啊，自残完后受伤倒地。而这时候呢，民警却没有趁机上前去制服歹徒，只是向歹徒喷辣椒水，这家伙很怕就碰着你啊。残忍的歹徒在这个时候又爬了起来，向小胡再次补上了几刀，就是眼瞅着啊，就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就往人身上扎。30多秒之后，再次自残的歹徒倒地了，民警才跨过小胡的身体上去摁住歹徒。而这个时候，小胡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了。后来，两位民警将倒地的歹徒拉开，超市的其他人员将小胡紧急送到医院，但是为时已晚了。事发之后啊，他的父母从江苏赶回来，但是见到的只有女儿冰冷的遗体了。目前因为悲伤过度，小胡的奶奶都已经病倒在床了。说这个小胡的家属啊，看到监控是在案发之后第二天，家属就质疑了，说两个警察就在两三米之外，他们就怎么能忍心看着孩子倒在地上被人刀捅啊？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呢？他们俩人上前肯定能制服歹徒啊，俩人还整不过一个吗？是不是？这样你说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就能不死了呢？家属问的有毛病吗？一点毛病没有。哎呀，这几天呢，小胡他妈呀就哭啊，哎呀，你想十几岁的姑娘就让人就这么就活啦给整死了，他嘴里就不停念叨，哎呀，我这孩子可怜呐，警察为啥不救啊，这为啥不救啊，就天天这孩子他妈就哭啊，就问呢。那么小胡的家属啊，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追究两位警察的责任，并且就这个事儿给他们一个交代。那么话说到这儿，警方是怎么回应的呢？说8月21号的下午，蚌埠市公安局玉慧区分局鲍局长回应了这个事儿。鲍局长介绍说了，说8月18号的下午啊，接到了超市报警之后，马城派出所民警崔某、宋某赶到现场，可是啊，可疑人员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两位民警就在周围查找，没有找到。后来再次接到超市报警说人出现了，崔某、宋某再次来到超市，而两位民警到超市之后啊，歹徒就开始行凶了。民警朝歹徒大喊说不许乱来，但是啊，歹徒仍然拿刀刺向小胡。我说老哥啊，你说你也是这个公安局，你也是个局长是吧？我觉得你可能对这玩意儿你肯定比我们老百姓了解多了，你这时候你喊不许乱来有啥用啊？你说说有任何的效果吗？这不扯呢吗？你告诉他不许乱来他就不许乱来，他还是出来抢是出来杀的了吗？那么对于小胡被刺的时候两位民警为什么没有上前制止，鲍局长是这么解释的。他说了，两位民警在处置这件事情的时候反应有点慢，有点迟钝，如果打分的话这次处置是得不了高分的，但是民警不存在不作为胆小怕死的情况。还打分咋心说打分还打分，这视频监控录像讲话了，眼睁睁一个个都瞅着呢，还打分呢还。真的，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发生的这种类似的事情比较多。什么所谓类似，就是比如说发生在警察身上的事情还比较多的啊。让我们也是哈，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这个新闻事件好像是成波成波的来的。前段时间说老师的多，最近说警察的多，再往前之前有段时间说那个医生的特别多，是吧？很遗憾。就拿这个事儿来说，17岁的生命本来是应该是努力的释放青春活力的时候，人生当中可以说是最美好的时候，光彩照人的啊，一般给予这个世界最美丽的东西。而这个年华的美好，却因为发疯的歹徒和反应迟钝的警察，就这么戛然而止了，香消玉殒了。发疯的歹徒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但是现场这个所谓的反应迟钝的警察们，事后为其开脱的局长。两者对待生命有点漫不经心，有点不以为然，已经啊够扒掉他们这身警服的了啊。
而两位反应迟钝的警察更是应该接受调查，因为警察见死不救啊，不仅会接受道德的审判，也会。

0: 受到法律的审判的。关键时刻，咱们警察同志，我们常说，我们看到穿身着制服的警察，心里就有底了，觉得他们是我们的守护神，对吧？而这个时候，在刚刚这个事情当中，最关键的时刻，两个警察怂了，不配呀、啊，这身警服。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节目当中讲过的没讲过的，包括那郭增喜吧，还是郭喜增啊，就是举孩子摔那个也是警察。今天早上我看，就刚刚啊进到直播间的时候，我看那个新闻当中最新刷新说了吗？什么了？双开了，是不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后呢，现在正在接受调查。那么除了他，还有前两天开着这个警车，光着屁股赤身裸体上大坝里头去那什么的，游泳的这些个警察。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样的事情很多，时不常呢，警察出来之后出了问题了，还有人会拿这个临时工来给填坑啊，又是临时的，又是这么的，又是那么的。我觉得吧，不管是哪个行业，还是说哪个部门、哪个单位，甚至说哪个人，他都会有犯错的时候，会都有出问题的时候。但是出问题，凤还是那句话，出问题不可怕，我们可怕的是出了问题之后，又不想该怎么去解决问题，怎么从根本上来遏制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对不对？我觉得可能很多单位啊，包括很多的行业、很多的部门，应该好好的拾到自己的这些底下这些人了，不然呢？你看，就好比说刚刚这个事儿，他丢的不是他哪个派出所的脸呢？是不是？不是丢的哪个人的脸呢？他丢的是整个他们那个当地的那个公安的脸呢？是不是？两个这样的人，你就真是两条臭鱼腥了一锅汤啊！真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怎么办呢？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好了，朋友们啊，这个刚刚说的那个视频吧，其实我在网上我也看到了，我真觉得很好笑。就别说是就一般哈、啊，就有这个比较猛实一点的见义勇为的人做的都比这两个警察要做的好的几千倍几万倍，真是太不配了。不知道他们两个在想什么，这一遍一遍又一遍拿刀就这么扎着小姑娘，两个警察就在旁边就这么瞅着，这怎么瞅得下去的呢？我们也希望啊，这个该得到惩罚的人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真的不要漏掉谁，不要把谁给落下。好，可气的事儿，可恨的事儿挺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表达的太过于的这个激烈啊。我们也希望吧，法律能够公平公正的制裁每一个应该得到惩罚的人。说最近呢，还有一件事儿可挺火，在网上吵的是沸沸扬扬。怎么呢？有网友啊，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消息，说甘肃省临夏县某中学的一个姓张的老师，要求全班女学生亲他一下，或者被他亲一下，才能发放他手里的毕业证。这张老师是个男的。说这条信息呢，同时配发了六张比较清晰的照片啊，每张照片上啊，都有一位女同学凑过脸去亲吻一下这个男老师，而这位男老师呢，还面带微笑。哎呦，这还了得了！咱们刚刚还说到呢，说前一段时间这老师身上出的事儿可是不少啊。提起这禽兽老师，什么禽兽校长啊，大家是气不打一处来呀、啊。要说这条信息在数小时内被广泛传播，并且受到了各路媒体的关注，但是最早爆料的网友啊，已经在21号的上午把这条微博删除了，原因不明。大家在愤怒之余，也不禁在问了：哎，这事儿能是真的吗？现在啊，作为一个就是资深网民，我们觉得说现在在网络上看到的东西啊，已经让我们就有点忐忑了，内心有点不安了。真的假的吧，还真需要在这个大环境下发酵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看出来到底是真是假，是吧？咱们说说微博发出的第二天，也就是21号的下午，关于网传甘肃临夏县一个中学的老师要求女学生亲吻才能拿到毕业证这个事儿啊，校方回应说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了。当天的事件是什么呢？说出于大家自愿的正常的情感表达，不存在以毕业证书要挟女生亲吻的这个情况。也有学生向记者表达了对于网络传言的愤慨。 说呀，这个张老师呢向调查组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说发毕业证的时候全班几十个同学都在场，他是班主任，平时和同学们关系很好，发放毕业证书的时候现场气氛可能比较热烈，这呀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同学们都在，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王校长强调说了，说同学们从交上来的现场照片来看，当时握手、鞠躬、拥抱都是存在的，气氛看起来很好，而且啊，男生女生都有。同学们对于这种断章取义的造谣行为是非常气愤的。那么当事人又是怎么说的呢？说张老师班级里的学生牛某某啊，和张老师的照片就出现在网络流传的信息当中。这牛同学说了，说那天是5月31号早上11点左右，学校组织班主任呢给毕业班同学发毕业证书，说班级里一共48个人，一开始大家挺平静的，就是跟老师啊鞠躬、敬礼、拥抱、握手之类的表达方式，越到后面越热闹，就有同学起哄了，说这个让老师，让学生亲老师，反正大家都挺高兴的哈，也没人反对。牛同学说了，他呀是班级里最后一个领毕业证的，许多同学起哄啊让张老师亲他，张老师呢也没有拒绝。那么朋友们，话说回来了，这照片又是谁发到这个网上的呢？牛同学说了，当时啊大家都在拿手机拍照，后来啊在什么 QQ 空间呢、微信呢里面就发了很多这样的照片，可能照片就是这么传出去的。同时他还表示说了，在网上发布歪曲信息的人应该向老师和同学们公开道歉，否则要让他承担法律责任。你看哈，我们就说嘛，现在网上这个事儿啊，这个不好说，也不好办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看现在发出来的这个事儿，就说老师让学生亲一下才能发毕业证，这个事儿也是从网上出来的，同这个照片也确实通过网上出来的。在这奉还是那句话吧，提醒大家啊，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出于什么样一个目的利用网络，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啊。毕业之际学生起哄啊，凑热闹，师生表达一种不舍之情，实话实说，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方式啊方法可能各不相同，相信呢真实的自然情感的流露也挺好，因为看表情就知道了，孩子的表情是不能骗人的，而且还允许照相。这个老师啊，我们愿意相信他，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存在一个问题，我们说这老师和学生表达正常之间这种师生之间情感是很好啊，很不错，让我们也觉得挺羡慕的，觉得现在说我们这个社会嘛比较发达了，是吧，比较 open 了，就开放一些了。可是你说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而且男老师和女学生之间，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算你感情再好，上去照脸啪啪亲，这玩意儿多少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呢，对不对？这事儿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了。当然了，可能是啊，我们这个心里头啊有小恶魔在作祟哈。造谣的人虽然可恶，师生关系固然纯洁，但是纯洁归纯洁，行为举止大家还是应该多多注意，以免给人留下画饼。如果说咱们再把话就退一万步说，把这个时间倒推回当初5月份的时候，老师如果不是亲了学生把照片发到网上，就被人发到网上，如果只是跟女朋友，哪怕这个女学生啊，哪怕是一个拥抱，哪怕是一次握手哈，这样的话被发到网上，是不是也不会有人传出这样的谣言了呢？对不对？那么说到造谣啊，最近还有一些个信息让人是拍手称快，就是北京警方一举打掉的这个北京尔玛互联网营销公司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抓获这个秦火火和这个力二拆四，还有公司的其他的四个成员，对不对？前两天晚上放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很正式的说了一下这个事情。昨天我看着咱们这个新闻联播，晚上新闻联播我看还在聊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儿对于咱们整个中国的互联网界来说是个非常大的事情。过去互联网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事儿都有，而国家的法律法制呢，在相关的方面又不够健全，所以很多人就钻了这当中空子。干了很多缺德的事儿。昨天我看了采访这个叫力二拆四吧，就叫杨秀宇的这小子，他就说了，我就是利用这个网民的这种心理，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已经对什么东西都司空见惯了，他反而就是有人有种偷窥心理嘛，才想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想甚至说对于一些权势啊，一些权贵啊，他有一种这个逆反的这种心理，人家有钱啊，就是自己挣的，也不是说我就像我说的，不是天然捡的，不是说下雨拿盆锤接的，对不对？人家是靠自己本事去挣的。有些人他就这种心态不好，完了呢就跟着啊一起落井下石等等等等吧。 哎，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啊，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为了出名，为了得利益，为了这个这炒作，混淆视听啊，不知廉耻，公然违法这个社会道德法律法规，信口雌黄，无中生有，混淆视听。现今呢、啊、人人都是麦克风，这么个年代，他们就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利用这个网友不明真相还有这个恻隐之心，广泛的散布不实谣言，借机攻击党委政府还有一些个人，全面挑起事端，激发矛盾，唯恐天下不乱，手段很下作，很恶劣啊，让人震惊，让人发指。俗话说得好，说一条臭鱼搅了一锅腥啊，他们这个行为是严重的违反了法律法规，有悖于社会公德，败坏了社会风气，污染了网络环境，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旗帜鲜明予以反对。那么期待利剑出鞘，斩断网络谣言这团乱麻。那么什么是利剑？咱们都会觉着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律法规和管理规范，寄希望于制度再健全点，管理再健全点，处理再迅速点，不给任何的违法行为以可乘之机。那么其次面对网络事件，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网民，我们该怎么办？理智一点，冷静一点，客观一点，克制一点，多部门联动，上下齐心，齐抓共管，这样才能共筑这个文明的、开放的、有序的而又真实的这种网络环境，是吧？说大家还记得北安市那个在体内被取出缝衣针的女婴吗？19号的晚上，这个小宝宝再次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发现继半个月前女婴体内取出一根5厘米的缝衣针之后，近期女婴又被插入3根缝衣针，分别位于左腋下和腹部，其中一根穿透了肝脏左腋，孩子目前呢还在重症监护室，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狠。其实想查很容易查，一个小女孩不懂事儿呢，什么人这么狠心往孩子身体里扎针儿？一共才几个人能看见这孩子？赶紧抓住这个丧心病狂的人吧！说中国有句老话，说老儿子、大孙子、爷爷奶奶命根子。可是啊，有个爷爷竟然用刀砍死了6岁的孙子。说最近呢，上海浦东突发命案，上海浦东说一个6岁男孩在家中死亡，而犯罪嫌疑人竟然是他的亲爷爷。嫌疑人石某交代说了，当时啊他在暂住地，因为琐事和孙子产生不和，为了泄愤，他就用菜刀砍死了孙子。这个爷爷啊几个月前刚刚住进来帮忙带孙子，目前他已经被警方控制了。一个老头跟个6岁的孩子能够产生什么争执啊？哎呦我天，大家记住千万别踩喷泉口啊。说最近呢，湖北恩施的一个小男孩在新建的周文化中心广场喷泉内嬉戏，踩到了音乐喷泉口，被冲上了上空将近2米之后摔倒在地，鼻唇出血，衣裤被冲破。凤提醒大家，高压喷泉水啊具有危险性，在观赏喷泉的时候一定不要步入喷泉区，更不要用脚踩住喷泉口，非常非常的危险，别说我没提醒过大家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公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凤姐，为啥你说话总是那么梗劲呢？天生的也没招。妥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9: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9: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9: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

0: 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吧，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儿。要说在洪水面前，咱们知道啊，随时都有可能有险情发生。这不吗？昨天一早上，多尔伯特县科尔台乡一条公路围堰就被洪水啊冲开了仨口子呀。话说，一条1公里长、5米宽的公路坝上，一侧呀堆起了1米多高的沙袋围堰。坝外的水位啊已经明显的高于坝内了，哗哗哗，哎呀，不远处啊一条大概8米宽的口子前，洪水就像瀑布似的就喷涌出来了，迅速漫过公路，沿翻着这个白沫啊冲进了另一侧的草原了。而同时，另外两个2米多宽的口子是越开越大呀，这洪水夹着泥沙疯狂的冲围着围堰，这仿佛啊瞬间把这个围堰就给冲毁了，情况十分紧急。朋友们，咱们都知道，就是你在这个洪水的这跟前儿，那水劲儿都老大了，是不是？再说那就这么点东西就这么挡着，你如果说有一个小口，说为什么说管涌是最可怕的啊？就洪水要是冲回来的话，一个小撬动甚至说都能把这个坝给毁掉，就这么危险啊！这时候啊就是快快快组织人装沙袋堵口子。说科尔台乡啊

党委书记唐毅建站在口子处，一边指挥抢险，一边协调人员和物资。朋友们，要说这条公路啊，可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说由于入汛以来啊，乌双两河来水很大，使柯尔台附近呢水位猛涨。而这条公路呢，是阻隔洪水的第一道防线，一旦保不住，不但影响2000多居民的出行，而且呢，还会威胁到刚刚垒起的第二道坝，进而危及3个村5个屯3000多人的安全呢。哎，村干部和村民们在这坝上都守了1个多星期了，前天晚上这不风大雨急吗？最终啊，还是开了几个口子。这险情就是命令啊！数十名村干部、乡村干部啊、附近村民呐，扛着树干呢、编着袋子，是闻讯而来。大家迅速分成3个组，装沙袋、运沙袋、堵口子。实话实说，朋友们，要说起这最难的呀，还得是堵口子呀。说扎朗格村的这个支书、村支书啊，李志斌带着3个村民面对汹涌的洪水组成人墙，旁边的村民迅速递过几个杨树干，他们呢马上把杨树干呢横在水中，说快！上沙袋，上沙袋！10多个村民是一波波的扛着沙袋，一路奔跑啊，送到这个口子上。一个个沙袋迎着洪水就压下去了。3个多小时过去了，大家猜猜，村民们3个多点搬了多少沙袋过来？1200多个呀，朋友们，3个点搬1200多个，1个点就搬400多个，400多个，这家是一分钟得搬多少个？咱们就算吧。也就是这1200多个沙袋，终于是堵住了这个口子，保证了公路和村民的安全。3个多点过去了，村民向开口处投入沙袋的这个战斗啊，也是结束了。决口的地方恢复了平静，大家的脸上啊也露出了笑容。其实，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朋友们分享就是目前在一线发生的一些个事情，很多朋友可能通过凤的介绍啊，了解到一些，比如说前线这种这个热烈的场面呢，哈，然后抗洪的热烈的场面，包括大家很辛苦的这种状态。但事实上，如果没有亲眼见到，如果没有亲身去感受的话，确实它还是稍微有那么点差别的。刚刚咱们说是在杜尔伯特，咱们再来说说林甸。说有10个这样的突击队啊，他们每天都战斗在前线，他们的工作很特别，不是来守堤坝的，而是啊来摆弄电线杆的。这帮人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咱们呢来听一听。说8月21号上午9点多，林甸县红旗镇永胜五屯的村东头啊，一伙在水泡当中围着电线杆干活的人呢，非常引起村民的注意。说这水泡吧，虽然不深，但是呢却没过膝盖了。7、8个大老爷们儿啊，在水里面来回忙活着，这裤子都湿到腰了，塌的这个难受啊。说快快快，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还差一点儿，快快，这边喊呢。说几个汉子把一条绳子拴在电线杆子上，齐心协力的往一个方向拽。原来由于连续降雨，电线杆子下呀形成了水泡，基座啊被水泡坏了，发生倾斜了，必须得给它扶正它。不然这电杆子要是倒了，附近几个村儿这晚上就一骂黑呀，还容易发生触电的危险，对不对？这水连上电，那玩意儿还有好？说快，你们那边拉住绳子，上沙子，上土袋，指挥呢。说工人王有民拽着绳子冲工友喊，话音刚落，岁数最小的王小雨啊，从旁边四轮子上拎起来一袋袋沙土，把一个个土袋啊是垒在了电线杆底下。要说把歪了的电线杆扶正加固啊，也是一门技术活。把绳子拴到电线杆上之后呢，用架杆再把这个绳子顺到电线杆接近中间的位置，然后大伙齐心协力拽，就人拉肩扛，基本上靠这个，是吧？力度不能太大，不然呢可能会适得其反。把电线杆子校正之后呢，立即应该往这个基座的地方填沙子，还得垒土，不然的话这不又白拽了吗？将近一个点啊，被水泡歪了的电线杆终于是被扶正了，又被加固的牢牢的，任务啊也是终于完成了。工人们走出这水泡子的时候啊，脸上沾着泥呀、泥水啊，顺着裤腿子是往下溜啊。要说呀，从这个涝情发生之后，林甸有1000多根电线杆子浸泡在水里面。针对这个情况啊，林甸县电线局也是专门组成了抗洪抢险突击队啊，目前呢已经发生了倾斜的150个基座全部都被扶正了。这些工人呢每天的工作就是下村巡逻，查找存在危险的电线杆，然后扶正加固，保证村民们的正常用电。看刚刚咱们说这个事儿哈，这些个咱们的工人朋友们，他们呢虽然说不是说运沙袋的，就直接

抗洪的，但是他们和抗洪一线的咱们的战士们呢，咱们的乡亲们呢，一样值得人们尊敬。各种的工作人员都会积极参与到抗洪抢险当中，让咱们大家也看到了大家这种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克服灾难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和决心，是不是？哎，说到这个弄电啊，咱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关于这个杜尔伯特县抗洪抢险前线的情况啊，在杜尔伯特县科尔台乡扎朗格村被这个波赫岗子村的路上啊，记者看到，就刚刚咱们说到第一件事儿哈，说有一处高压电线的输电塔呀，被内涝洪水围困了，不但影响了周围居民的生产生活安全，而且很可能会影响到大庆，包括齐齐哈尔的正常供电。那么在现场啊，我们的记者也看到了，咱们大庆市电业局组成的20多人的这个党员抢险突击队，利用当地村民啊捕鱼的这个渔船，涉水运送沙袋，在输电塔根基处啊垒出了围堰，来阻挡洪水侵蚀塔基，确保了输电塔的安全，也保障了正常供电。朋友们，这电呢、水呀、这些东西，那不是开玩笑的，咱们知道是不是？尤其是你看，像现在这个目前啊，一线呢抗涝抗洪这个形势比较严峻，在杜尔伯特县呢，在咱们的这个赵源县呢，咱们林甸县呢，是不是都有这样的险情？而这个时候啊，方方面面通力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刚刚咱们提到说，在杜尔伯特县啊，这老百姓就是通力合作去加固这个堤坝啊，然后呢，咱们的电业部门呢，不管是在各个地方吧，咱们都在努力的做着咱们自己应该做好的工作。其实大家都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了不起，在这儿也向大家啊致敬，也希望朋友们在一线的这些朋友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人身安全。因为我昨天不到了这个咱们赵源的二站了嘛，我去了以后一看，确实这水还是挺大的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自身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大风过一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呢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唠。说最近呢，这个安徽省蚌埠市有个17岁的超市女收银员被歹徒连捅了10多刀啊，最后是遇害了，这个是一个悲剧啊。但是呢，让人气愤的是啊，当时有2位民警就在现场目睹了歹徒的整个的行凶过程，竟然没有人出手制止。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呢来听一听。说8月18号的下午，17岁的蚌埠少女小胡离开了这个世界。根据当地警方事后的通报说呀，杀死小胡的是他的这个网恋这个小对象啊，男友姓沈某。说小胡遇害这个地方呢，是蚌埠马城镇的一家超市，这个呀是他工作的地方啊，这个离他家呀仅仅就有200多米啊。说小胡遇害的时候呢，这超市的监控录像清晰地记录了小胡遇害的经过。说这视频一开始啊，身穿白色 T 恤的歹徒勒住穿着红色工作服的小胡，不停地往旁边拽，小胡在拼命地挣扎。而这时候啊，2位身着警服的民警距离歹徒就2-3米，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大概5秒之后，歹徒把小胡撂倒在地，随后啊拿出刀是疯狂地扎向小胡啊。小胡躺在地上仍然在挣扎，而这时候2名民警站在一旁，仍然没有丝毫的采取有效措施的这个行为制止歹徒。视频到了20秒的时候啊，小胡已经被扎得不能动弹了，没有丝毫的反抗了。这时候一位民警才拿着购物篮和纸盒和就往这个歹徒身上砸。但是你想啊，这边拿着刀，你光拿着购物篮站前老远砸有啥用啊？这对歹徒没有丝毫的阻拦，这歹徒啊继续一刀一刀的往这小胡身上扎呀，就眼瞅着这么扎。大概几秒钟之后啊，歹徒拿刀捅了自己几刀之后就自残啊，自残完后受伤倒地。而这时候呢，民警却没有趁机上前去制服歹徒，只是向歹徒喷辣椒水，这家伙很怕着碰着你啊。残忍的歹徒在这个时候又爬了起来，向小胡再次补上了几刀，就是眼瞅着啊，就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就往人身上扎。30多秒之后，再次自残的歹徒倒地了，民警才跨过小胡的身体上去摁住歹徒。而这个时候，小胡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了。后来，2位民警将倒地的歹徒拉开，超市的其他人员将小胡紧急送到医院，但是为时已晚了。事发之后啊，他的父母从江苏赶回来，但是见到的只有女儿冰冷的遗体了。目前因为悲伤过度，小胡的奶奶都已经病倒在床了。
说这个小胡的家属啊，看到监控是在案发之后第二天，家属就质疑了，说两个警察就在两三米之外，他们就怎么能忍心看着孩子倒在地上被人刀捅啊？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呢？他们俩人上前肯定能制服歹徒，俩人还整不过一个吗？是不是？这样你说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就能不死了呢？家属问的有毛病吗？一点毛病没有。哎呀，这几天呢，小胡他妈呀就哭啊！哎呀，你想十几岁的姑娘，就让人就这么就活啦给整死了，他嘴里就不停念叨：“哎呀，我这孩子可怜呐，警察为啥不救啊？这为啥不救啊？”就天天这孩子他妈就哭啊，就问呢。那么小胡的家属啊，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追究两位警察的责任，并且就这个事儿给他们一个交代。那么话说到这儿，警方是怎么回应的呢？说8月21号的下午，蚌埠市公安局玉惠区分局鲍局长回应了这个事儿。鲍局长介绍说了，说8月18号的下午啊，接到了超市报警之后，马城派出所民警崔某、宋某赶到现场，可是啊，可疑人员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两位民警就在周围查找，没有找到。后来再次接到超市报警说人出现了，崔某、宋某再次来到超市，而两位民警到超市之后啊，歹徒就开始行凶了。民警朝歹徒大喊说不许乱来，但是啊，歹徒仍然拿刀刺向小胡。我说老哥啊，你说你也是这个公安局，你也是个局长是吧？我觉得你可能对这玩意儿你肯定比我们老百姓了解多了，你这时候你喊不许乱来有啥用啊？你说是吧？有任何的效果吗？这不扯呢吗？你告诉他不许乱来，他就不许乱来，他还是出来抢，是出来杀的了吗？那么对于小胡被刺的时候，两位民警为什么没有上前制止？鲍局长是这么解释的，他说了，两位民警在处置这件事情的时候反应有点慢，有点迟钝，如果打分的话，这次处置是得不了高分的，但是民警不存在不作为单枪怕死的情况。还打分咋心说打分还打分，这视频监控录像讲话了，眼睁睁一个个都瞅着你，还打分呢？还真的，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发生的这种类似的事情比较多。什么所谓类似，就是比如说发生在警察身上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啊。让我们也是哈，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这个新闻事件好像是成波成波的来的。前段时间说老师的多，最近说警察的多，再往前之前有段时间说那个医生的特别多，是吧？很遗憾。就拿这个事儿来说，17岁的生命本来是应该是努力的释放青春活力的时候，人生当中可以说是最美好的时候，光彩照人的啊，一般给予这个世界最美丽的东西。而这个年华的美好，却因为发疯的歹徒和反应迟钝的警察就这么戛然而止了，香消玉殒了。发疯的歹徒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但是现场这个所谓的反应迟钝的警察们，事后为其开脱的局长。两者对待生命有点漫不经心，有点不以为然，已经啊够扒掉他们这身警服的了啊。而两位反应迟钝的警察更是应该接受调查，因为警察见死不救啊，不仅会接受道德的审判，也会受到法律的审判的。关键时刻咱们警察同志，我们常说我们看到穿身着制服的警察心里就有底了，觉得他们是我们的守护神，对吧？而这个时候在刚刚这个事情当中，最关键的时刻两个警察怂了，不配啊，这身警服。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节目当中讲过的没讲过的，包括那郭增喜吧，还是郭喜增啊，就是举孩子摔那个也是警察。今天早上我看就刚刚啊进到直播间的时候，我看那个新闻当中最新刷新说什么了，双开了，是不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后呢现在正在接受调查。那么除了他，还有前两天开着这个警车光着屁股赤身裸体上大巴里头去那什么的游泳的这些个警察。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样的事情很多，时不常呢警察出来之后出了问题了，还有人会拿这个临时工来给填坑啊，又是临时的，又是这么的，又是那么的。我觉得吧，不管是哪个行业，还是说哪个部门、哪个单位，甚至说哪个人，他都会有犯错的时候，会都有出问题的时候。但是出问题，凤还是那句话，出问题不可怕，我们可怕的是出了问题之后又不想该怎么去解决问题，怎么从根本上来遏制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对不对？我觉得可能很多单位啊，包括很多的行业、很多的部门，应该好好的拾到自己的这些底下这些人了，不然呢？你看，就好比说刚刚这个事儿，他丢的不是他哪个派出所的脸呢？是不是？不是丢的哪个人的脸呢？他丢的是整个他们那个当地的那个公安的脸呢？是不是？
两个这样的人，你就真是两条臭鱼腥了一锅汤啊，真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好了，朋友们啊，这个刚刚说的那个视频吧，其实我在网上我也看到了，我真觉得很好笑。就别说是就一般哈、啊，就有这个比较猛实一点的见义勇为的人做的都比这两个警察要做的好的几千倍几万倍，真是太不配了。不知道他们两个在想什么，这一遍一遍又一遍拿刀就这么。

0: 着小姑娘，两个警察在旁边就这么瞅着，怎么瞅得下去的呢？我们也希望啊，这个该得到惩罚的人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真的不要漏掉谁，不要把谁给落下。好，可气的事儿，可恨的事儿挺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表达的太过于的这个激烈啊。我们也希望吧，法律能够公平公正的制裁每一个应该得到惩罚的人。凤姨啊，上次户外直播没看着你，你还什么时候户外直播呀？这现在时间没定，等定了我告诉你们啊。老师的事儿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学生们乐意。他说我是新朋友，听了好久故事会了，头一回说话，欢迎以后常来发言啊。凤啊，我可喜欢你主持的节目了呢，是吗？啊，感谢啊。凤，我觉得啊，现在的社会还是给这些网虫机会了。如果警察不是完全的尽职尽责，领导要是能像雷锋一样啊，这就没有机会给网让这个网络上存在这么多坏人了，就是管的意思，就是管的严了的话，就没有这么多坏人了，对吧？其实我觉得也是啊，现在大家会经常说到一句话，什么呢？现在很多人呢，违法成本比较低，他犯了错之后，比如说从这个错误当中，他可能收益很大，而他付出的很少，没准是拘个十天半拉月他就出来了，那谁不会想到去犯错呢？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在这儿。如果像咱们夸张一点说，就那时候咱们讲笑话似的说你看，如果你要是这个国家队不踢不出去吗？中国足球不臭吗？就挑一些这个死刑犯，有人开玩笑说了啊，说挑一些死刑犯让他去踢足球，如果踢进世界杯了，那么就全都免死。你看看，奔老命去踢去，就这个道理吗？说大家还记得北安市那个在体内被取出缝衣针的女婴吗？19号的晚上，这个小宝宝再次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发现继半个月前女婴体内取出一根5厘米的缝衣针之后，近期女婴又被插入3根缝衣针，分别位于左腋下和腹部，其中一根穿透了肝脏左腋，孩子目前呢还在重症监护室，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狠。其实想查很容易查，一个小女孩不懂事儿呢，什么人这么狠心往孩子身体里扎针儿？一共才几个人能看见这孩子？赶紧抓住这个丧心病狂的人吧！说中国有句老话，说老儿子、大孙子、爷爷奶奶命根子。可是啊，有个爷爷竟然用刀砍死了6岁的孙子。说最近呢，上海浦东突发命案，上海浦东说一个6岁男孩在家中死亡，而犯罪嫌疑人竟然是他的亲爷爷。嫌疑人石某交代说了，当时啊他在暂住地，因为琐事和孙子产生不和，为了泄愤，他就用菜刀砍死了孙子。这个爷爷啊几个月前刚刚住进来帮忙带孙子，目前他已经被警方控制了。一个老头跟个6岁的孩子能够产生什么争执啊？哎呦我天！大家记住，千万别踩喷泉口啊！说最近呢，湖北恩施的一个小男孩在新建的周文化中心广场喷泉内嬉戏，踩到了音乐喷泉口，被冲上了上空将近2米之后摔倒在地，鼻唇出血，衣裤被冲破。凤提醒大家，高压喷泉水啊具有危险性，在观赏喷泉的时候一定不要步入喷泉区，更不要用脚踩住喷泉口，非常非常的危险。别说我没提醒过大家啊！好了，朋友们啊，今天大风过后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吧？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两个好朋友，平时形影不离，吃穿用戴也要一模一样，以表示友好。有一天，两个人来到饭馆吃饭，招待员端来两盘汤摆在他们面前，其中一盘里有个死苍蝇，一人感到吃哪一盘也不好，正在犹豫间，另一个人却对招待员喊道：
2: 怎么两盘汤不一样啊？我们要一模一样的，我的汤里没苍蝇。

0: 结婚纪念日那天，丈夫从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她：“
1: 哦，亲爱的，我今晚要给你个惊喜，而且房间里面的灯光要全部熄灭才可以。”
0: 妇人听完兴奋不已，为了配合丈夫营造罗曼蒂克的气氛，她专程去做了头发，买了件性感的睡衣。果然到了晚上，丈夫主动地关熄了所有的灯光，她也快乐地上了床，闭上眼睛准备亲热一番。岂料，丈夫却……

0: 对天祈祷说：
1: 愿主人能活100岁，小的能活101岁。
0: 财主问他什么意思，书童慢吞吞地说：
1: 小的多活1年，好替主人收拾骨头呀。

0: 科诺听说部长的母亲死了，便沉痛地拿着花圈去送葬。路上听人说，死的不是部长的母亲，而是部长。科诺扔掉花圈就往回走。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
1: 哦，天哪，部长都死了，我去给谁呀？”

0: 有个财主十分吝啬，这天女婿来做客，他又想招待的体面，又怕女婿多吃他家的饭，便想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吃饭的时候，他先摆出一盘馒头，女婿见了很高兴，正欲取食，财主却递过来一碗清汤来说，
1: 今天冷啊，先喝汤暖和暖和啊。
0: 女婿不乐意的接过碗，边喝边想，喝罢这汤该吃馒头了吧，于是就硬着头皮把这碗汤喝了下去。这时他肚子已胀，谁知财主见他喝完，又满面笑容的端来一碗汤说，
1: 今天实在是冷，多喝汤暖。
0: 女婿急了，站起身抓过一只馒头说，冻死我也要吃这个馒头啊。

0: 在办公室里，大家正在忙碌的办公。突然，一位年轻的妇人闯了进来，直冲经理室说：“
1: 亲爱的，不得了了！你的小孩和我的小孩正把我们的小孩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0: 乡下人进城，见面馆招揽顾客，他想可能是白吃，便进去吃了三大碗。吃完了，店主人来要钱，他身上是分文没有，主人没完没了的骂，还用扁担打了他八九下，然后赶出去了。乡下人回到家中，告诉族中的人说，
1: 城中有好拉面，三扁担可买一碗。
0: 后来他们族人进城，对面馆老板说，
2: 面价我们已经知道了，但不知道是先吃再打呢，还是打了再吃呢？

0: 一天早上，妻子挑选了几只活泼健壮的小鸡，放进一个小笼子里，叫呆丈夫送到娘家去。呆子在路上碰到了一个人，呆子问那个人：“
1: 你要干什么去啊？”“
2: 我上我岳父家去。”“
1: 正好，我妻子叫我把小鸡送到岳父家去，那就托你给带去吧。”
0: 那个人很乖巧，接过小鸡就走了。呆子回到家里，妻子问他：“
3: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那小鸡送去了吗？”

0: 在路上正好碰上一个人，他也上岳父家去，我就托他带去了。
1: 你个呆头，人家的岳父是你的岳父吗？你赶快追回来！
2: 呆子听了妻子的话，急忙追出去。追着追着，看见前面走过来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同样的小鸡笼。呆子上前一把抓住那个人的鸡笼。
0: 你把我叫你带去的小鸡还给我，我有我自己的岳父。
2: 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
3: 哪里是小鸡呀？我这笼里装的是小鸭。
2: ”呆子一看，怒气更大了。
0: 你还把我认出来，故意把小鸡的嘴巴给捏扁了，真不是东西。

0: 阿拉伯厨师在烧肉汤，一群吃客围上来，有一个人从锅里取出一块肉，尝了尝说，
1: 盐太少，得加点儿。
2: 第二个也尝了一块说，
3: 这味精太少，得加点儿。
0: 第三个也尝了一块说，
1: 葱太少了，得加点儿。
0: 于是厨师从锅里取出一块肉，尝一尝说，
3: 肉太少了，得加点儿。

0: 一个人好摆阔气，可家里很穷，客人来了，没人端水送茶，便大声呼唤道：“倒茶来！”喊了几次没人出来，老婆没办法，只得自己送茶出来。主人见老婆穿得很破，怕客人笑话，便大声喝道：“你男人哪里去了？”“
1: 出差去了。”“
0: 为啥还不回来？”“
1: 人没回来，魂儿已回来了。”“
0: 魂儿在哪里？”“
1: 嗯，那么在那儿坐着吆三喝四摆阔气呢吗？”

0: 刘玲最好喝酒，有人劝她说：“你看啊，这各种用具之中，酒属酿酒的用具呀，这烂得最快。人啊，喝酒多了也容易损害身体呀，你说是不
1: 你怎么没看那肉要是放上了酒，保存的时间就更长久了呢？”

0: 早上，两个邻居在门前相遇，其中一个问：“
1: 昨天晚上，你老婆好像在大吵大闹，是不是啊？”
2: 哦，是的，是的，她在对狗发脾气。
1: 哟，可怜的狗啊！
0: 嗯嗯。
1: 我好像听到你老婆威胁说要拿走他的进门钥匙。哟，这个可怜的狗啊！

0: 国王与大臣一起吃着肉食，趁大臣不注意，国王将骨头都堆在大臣面前。饭后，国王说：“
1: 爱卿，你真是个饭桶啊！哈哈哈哈，看你跟前的那些骨头，
2: 谁是饭桶？你看，你连骨头都吃掉了呀！”

0: 在银婚纪念日里，丈夫难为情的对妻子说：“
1: 哦，这个亲爱的，我们的婚姻实际上是过错的结果哦。”
2: 什么？哦，是的，你好好回想一下，当时啊，我吹口哨是叫出租车，可是你却走了过来。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8: 嗨，这个没必要吧。
1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5: 那微风中的歌音，
24: 《风从东方来》。
26: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戏歌。不是要单纯的听到一首歌，也不是要来听戏，而是戏曲和歌曲的嫁接，传统和现代的混合。顾名思义，所谓戏歌，其实就是一种富有戏曲风格的歌曲。它不但使得对于中国戏曲比较生疏的听众感觉到风格新颖，韵味无穷，也使得对于中国戏曲终生偏好，而对于时代歌曲近乎排斥的观众或听众感觉到一见如故，耳熟能详。新近流行的一首戏歌名字就叫做《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戏歌，它也拉近了歌和戏的距离。那说到戏歌的始祖，说到歌曲戏曲的混合，传统和现代的嫁接，当然要首推阎肃阎老先生和姚明。在1989年的时候，阎肃和姚明合作创作了戏歌《故乡是北京》。之后啊，大家对这种戏不戏、歌不歌的新形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先中央电视台搞晚会的时候，常常感到，如果说是纯京剧的节目、纯戏曲节目，难以和整台晚会像音乐啊、歌舞节目融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磨合、一种合作。而《故乡是北京》呢，就给阎肃和姚明提供了新的思路，就是可以对戏曲进行包装，再加点别的艺术手段，那样就更加能够普及戏曲、普及京剧。

0: 我们接连听到了两首戏歌，都是我们熟悉的，也是我们喜欢听的。这样的味道是浓郁的中国味道，也是最正宗的民族的味道。那说到用我们的戏曲甚至曲艺为歌曲、为影片、为我们的戏剧增光添彩的，记忆最深的，在早期《四世同堂》当中，骆玉笙老先生演唱的《重整河山待后生》，那真的是让人回味至今。齿颊留香。当然，如果要说到曲艺当中另外一位琴书，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北京琴书》，您听过吗？可能大部分人啊不太熟悉，但是我相信您一定看过或听过张艺谋老谋子执导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吧？那里面的唱段啊，就是《北京琴书》。现如今啊，偌大的北京城，唱的最正宗的就要数关老爷子了。关学曾老先生从艺70年来，演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2万场，作品题材丰富，经典佳作不断，在艺术上那真是硕果累累。嗓音洪亮宽厚，表演神情兼备，字正腔圆，那唱腔更是优美动听，板式是铿锵有力，在演唱上自成一家，让人爱听爱看，回味无穷。说实话，《情书》《北京情书》我可听得不多，但是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我可真是看过。里面那段韵味十足的情书唱段，就是来自于关老先生《有话好好说》。
1: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回归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看，真倒霉，一看打架。

有枪，我一点儿也没提防。万没想到抢去书包当了武器，抡起来乒乒乒，砸下去砰砰砰，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我过去让他们赔，可谁也不认账，急得我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啊。对对对，抢书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

了天儿，这人还挺好啊，我们俩没吵没闹，还把朋友交。吃饭时大大方方，他赔了我的电脑，他真是说到做到，品质实在是高。可是今天他话不多，气色也不好，忽然间我又发现他腰里还掖着把刀。他曾说过电脑钱得跟对方要，看意思对方要不给，他这是想动刀。真要那样可犯法呀，那篓子可不小啊，伤了人要再出人命，他就得进大牢。我们既是好朋友，电脑我宁可不要啊，我一定

0: 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在张艺谋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当中，这一段情书真是韵味悠长，有话好好说。那是多年前了，被讽为不会拍城市题材的张艺谋，他憋着股劲儿和老搭档姜文合作拍了一部《有话好好说》。当时啊，电影基本已经拍完了，进入了后期制作。这老毛子认为说片子里的音乐啊还不够，希望再加点唱，但唱什么好呢？迟迟没有拿定主意。影片的音乐负责人啊，臧天朔是一个曲艺迷，他就建议啊加上北京琴书，于是呢就找到了当时76岁高龄的关学曾，请他呢给写两句词儿唱一唱。就这样，关学曾老先生一天就给写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脍炙人口的《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1: 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
0: 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部影片，影片倒没什么好的，但是上映之后呢，那影片中的三段情书和情节配合的是天衣无缝，效果出人意料。而关老的情书也为张艺谋的影片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之后呢，关老就他写的三段唱词和创作还写了一个感想发表出来。
1: 强势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
0: 在这样一段情书当中，我们和男主角张秋生一起穿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抱着一部笔记本电脑，和那样的新北京格格不入。但是这情书嵌入的又是恰到好处。歌声里也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听到了一些经典的老歌，但愿可以在你的心中有所回响。各位，明天再见。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

0: 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 从认真起

0: 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接下来和大家伙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微信朋友圈里面爱给别人点赞的人，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我先来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我如果说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啊发了一个动态，发了一个照片，如果有人给我点赞，我感觉这个人他应该是拿我当朋友，关系应该是不错的人啊。对吧，首先肯定是很认可你，跟你关系很好的朋友啊同事或家人看到你发个动态会点个赞。你像一些就是很一般的人，关系一般的话，人可能看到了就划走了，未必会点赞。对吧，一个就是跟你的关系特别好，再就是什么呢，也有一些欣赏你的人，一看到你发的这个照片还是一个动态吧，他就挺欣赏你的，就给你点个赞，这就一种支持呗。但是呢，有些朋友吧就看不惯这种行为，他们觉得说这种频繁点赞的人呢，估计就是在巴结别人。一看到这个什么这个老板呐、什么领导啊发了一个朋友圈，赶紧点个赞。一看到有钱的朋友晒车了，露个车标啥的了，立刻也给点个赞。那这种点赞他就反问了，说难道这种行为他不算讨好行为吗？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有点沾点讨好行为。啊，我之前说的那个比喻吧，说我随便我发个动态，比如说我说今天天气很好，到哪儿旅游了就拍张照片，吃上小美食了，吃上这个当地小特色美食了，拍个这个照片分享一下，这种行。你像这种晒就是炫富的晒车标的这种朋友圈，应该是不是很受欢迎吧。可能早些年大家伙儿因为也接触不到啊，一看你发的什么车，是不是又是保时捷又是卡宴的，你就是这个兰博基尼的也没见过，都给你点个赞。现在这个东西互联网这都刷到过，也是稀松平常了。是不是，咱虽然说就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嘛，这个东西他也是见过的了呀。你再发这个东西呢，大家伙一看到给人感觉你有点假大空了。如果你真实你拥有这么一台豪华跑车还行，如果你没有，你可能网上盗的图更不可能给你点赞了。是吧，就说频繁给一些朋友圈点赞这个行为呢，你如果说是巴结想要讨好对方，他也不完全啊。咱们先来说一说什么叫巴结。巴结呢，它是一个有目的性的行为，一个人巴结另外一个人，他的目的是想从对方那儿得到一些好处。就比如说秦始皇旁边那个太监赵高，那赵高为什么就溜须拍马就红

得秦始皇开心呢？他想要他那个位置呀。这还是有利可图啊，也可能这种行为，巴结的行为呢，也是为了拉近关系，可能也是为了留一个好印象，可能也是为了以后开口求人帮忙啊。巴结的时候呢，人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呢？是紧张的，就巴结过别人的朋友一说都知道，肯定的。为什么呢？你巴结别人，你是想求别人办事，对不对？你是有利也想图一点啥，他想图一点别人啥，那他就是身居高位，你在低处，对不对？你在低处，你抬头往上看，你能不紧张吗？对吧？心里边可能多少也得掂量掂量，说我这个小心心，这个赞点下去，对方会不会注意到我呢？哎，能不能对我有一些好印象呢？这种呢，他就是带着算计的点赞，确实这种行为它是存在的。比如说处对象的时候，跟刚建立关系有点好感，一看这小姑娘发个朋友圈动态，赶紧去点个赞，并且还留言说了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啊，就是希望对方能够注意到他呗，这就是有点好印象。这种行为呢也是存在的，但是呢，他不是爱点赞人的主要心态。你那不属于爱点赞，你那属于区别对待了。你喜欢的你点赞，你不喜欢你不点赞。我说这种是大部分人发的东西，他看到以后他都会给你点赞的。我真是啊，观察过身边的一些爱给别人点赞的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看到别人生活过得比较好，哎，自己也会感到很开心。就这种人很善良。现在有很多什么呢？你可以过得好，但你不能比我好。啊，就真正就是发自内心，一看到你生活很好的话，为你开心的人，那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啊。这种人也特别的少了吧？就希望能够珍惜这样的人啊。你像朋友呢，发了一张好看的晚霞照片，他点个赞，心里面想的是，哎呀，这个照片拍的挺有艺术感的，这挺好看的啊。或者说同事发了一条孩子哎慢慢长大了，现在已经学会走路的视频，他就点个赞，心想，哎呀，这小孩子能够迈出这一步，那真是不容易，爸妈也是操劳心了。你看人就有这种同理心，换位思考，人就能发现这个东西，它一个美好，一个温暖的点，它不像别人，别人一看完，你不就是显摆吗？咱说，我就拍一张晚霞照片，发个小孩的丑照视频，那有什么能显摆的呢？你是没有手机，你拍不了照片，还是说你没抱过小孩，还家里是没有小孩？就这些人，他的心里面，就是喜欢给别人点赞的朋友呢，心里面是很简单、很干净、纯粹、很纯洁的啊。他点个赞，人家没有任何复杂的想法，也没什么讨好，就是你喜欢我也好，不喜欢我也罢，你发这东西我看到了，我就是支持你，我就给你点赞。你看人就达到这种最高的境界了，不像咱们现在可能纠结，说凭啥我发个照片你不给我点赞，我给你点赞完你还不搭理我，你不给我点 OK 了，我还不给你点呢。是吧？一般就大众心里都是这样，你要跟我好我也跟你好，你要不搭理我，我还不稀理你呢。但你看有些人呢，人心里面就是很善良，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我发的一些照片动态你点赞与否都无所谓，可能你也是不喜欢，我也能够理解，就我发的东西你不感兴趣，但你发的呢我看到了，我拿你当朋友，我不管你怎么对待我，我必须支持你，给你点上小心心。这人就到一定的境界。再一个是什么呢？人家修行的好，再就是本身就是善良。这种人呢，通常对自己的生活是有一个基本的满意度，不是说人家日子，哎，说他是不是已经财富自由了？这个心境怎么那么好呢？就咱们就勾心斗角、鸡毛蒜皮的事儿，怎么在他眼里面一文不值，人都不稀奇呢？不是说人家日子那么完美，就是这个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那么美好的生活。
你像那个有钱人家的，照样有的也是过得一地鸡毛。啊，虽然说人家的生活没有达到咱们想象当中啊那么富有，但是人家不需要说通过贬低别人来证明自己过得不错。生活当中真有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够证明自己比别人过得好？他有一个优越感呢，就是贬低别人，尤其他身边人，就是否认，一顿否认，说你不行，就我行。哎，看到别人发个什么动态，发个消息什么的，他第一反应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有什么可显摆？他不像咱们说，哎呀，这挺好的哈，出去旅游啥的了，终于唠叨出去放松放松，咱都这么想。他不是，他可能也是看后宫戏、看那个宫斗戏看多了。好多朋友吧，这刷朋友圈的时候，一看到别人生活过得很好，心里面就会不太舒服，觉得什么呢？对方就是在炫耀。其实人压根儿就是没有那个想法，他也没想给你看，只不过说你存在他的好友列表里面，也是不方便删你，是吧？有的时候就咱们呢，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了，可能人家都没有想到说你看到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人根本也没考虑。人就是在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记录一下美好生活。到那玩去了，人不得照个相吗？是不是？以后发完朋友圈是记录的嘛？是不是？他也不是说就只对你可见，只给你看。哎，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是别人的这些好消息，他的那美好生活，他是衬托了，显得我怎么啥都不是呢？啊，怎么就你能去美丽三亚？就你能去玉龙雪山？怎么我就搁家我就当不？我搁家我搬砖。啊，心里面一看就笃定了，一看别人生活过得那么好，那心里面就不舒服了。所以说呢，他们不但不给你点赞，还会默默的在心里面给你扣分，说以后你这人，我跟你说，见面我不搭理你，我不教你了，因为你太能显摆了。就这样的人呢，我感觉他不适合刷朋友圈，他甚至他都不适合使用微信，因为他但凡看到别人过得好了一点，他都笃定，他容易生病啊，因为他心里面的这个心态呢不太正常，他每看到一个好消息，就像被提醒了一次，你看，哎，人家就过得就比你好，那心里面有点扭曲啊。而爱给别人点赞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把朋友圈呢当成了一个，哎，也是同时了解呀、欣赏别人生活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呢，他们看到的是分享，不是什么炫耀。用这种心态去刷朋友圈，刷完之后呢，他心情往往是很好的，也不是那种陈醋的那种酸味儿。是吧？本来之前这个朋友圈呢，它就是也是记录美好生活的，跟大家伙来一个很友好的互动。但是后来莫名其妙，咱也不知道是哪股风给带的，有的炫富啊，有的就是晒什么东西，晒个包包啥的，晒个什么对象送的小礼物，慢慢就把这个味道给整变味儿了。咱们再回到巴结这个说法上啊，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在巴结，那他反而是不敢随便点赞，因为他点的每个赞都要计算一下成本啊。那这样的人，他心眼比较多啊，或者说城府比较深了。也就这样的人，我觉得他活得相当疲惫了。咱们就随手点个赞的事儿，是不是？你要想评论你就评论，不评论点个赞咱就划走看下一条了。你看他点个赞，心里面都得纠结拧巴半天，这个赞点是不点呢？我跟小张关系挺好的，你说我给他点，让小李看见了，我没给他点，就显得我俩关系好，跟他不疏远了。你就还换个说法，说我给这个老板、给领导点个赞，那么刚来的这小伙伴是不是他也点赞了？那这怎么能凸显出来我跟老板关系近呢？

那这活的呀，他太累了。哎，就怕点错了被人看出来，怕点多了呢显得自己廉价，一天就没啥事儿，净给朋友圈点赞了，人好像网络的水军一样。哎，他这群人呢只会挑选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人去点赞，而那些呢没有巴结心思的人呢，人家点赞点的相当轻松了，可点可不点的事儿，就心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包袱，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啊。人家不管我，就是老板也好领导也好，你发到了你就发朋友圈，我看到我就给你点，你刚来的同事无论关系跟我熟悉不熟悉啊，远了近了的都给你点赞，人家就是同等的，无论你家里面你是住别墅豪宅，还是你刚买上小楼现在还背着贷款背着这个车贷，你看到以后人一样给你点赞，也就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就在他们眼里面都是平等啊，都是一都大众都一样啊，他给你点的每一个赞仿佛都在说一句话，就是我看到你了，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 beautiful 非常好，给你点赞。所以呢，下次你看到朋友圈里面那个爱点赞的人，你不用多想，这个人呢大概率他不是在巴结谁，他就是巴结你，你想一想，你用脚后跟想，你有什么值得人巴结的呢？对吧，你就是咱普通打工族，一个月两三千块钱的工资，有什么值得人家巴结的呀？是吧，这大事找咱咱也办不了，小事找你你也办不好。不要想那么多，这人还是很善良的，人只是习惯性的就是给你点个赞啊。人这群人不觉得说这个世界上的快乐是有限的，别人多拿一块自己就少一块，相反他们愿意花一秒钟给对方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其实很轻，轻到几乎是不花什么力，他也不花钱，顶多费点流量呗，你要连 WiFi 他流量都不花。但是他确实是在做一件事儿，让发朋友圈或者是发短视频这个朋友看到有人在关注你，有人在关心你，有人在默默的支持你。这个动作呢虽然很微小，他也不花钱也不浪费时间，也换不出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你像有很多这网上那些网红什么的，但他火了咱们能看到他，但是背后支持他这些粉丝，有的十万加的粉丝，有的可能都是百万级别粉丝，每个粉丝的名字他叫不上来，但是这些人确实存在，如果没有他们的话，他也不会量变产生质变，哪有今天的他们。是吧，这动作非常的微小，但是他传递的东西呢是很真实的，对不对，你确实是给他点赞，是在给他鼓励支持啊。希望大家呢勇敢做自己啊，是不是，尤其呢是我们在发光发热的同时，尽量能够温暖一下咱们周围的人，你随手点的一个小心心，可能你觉得没啥，但是他可能真会开心半天。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回春丹乐队演唱的《鲜花》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8: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7: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8: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7: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9: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8: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放松、一起来听音乐的时间了啊！那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刘若英和黄立行共同演唱的《分开旅行》。

分开旅行不仅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更是一种人生经历的写照。这首歌曲告诉我们，即使一段感情走到了尽头，也不代表生活的终结，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歌词当中的每一句都充满了对过去的珍惜和对未来的期待，正是这种情感的真实表达，让这首歌曲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江南》。

江南是林俊杰的经典之作，融入了中西音乐元素，旋律悠扬动听，歌词当中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美景与深情的爱情故事，让大家仿佛置身于烟雨蒙蒙的江南，感受着那份独特的韵味与情感。林俊杰用他温暖的嗓音将歌曲的每一句歌词都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大家沉醉其中。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林俊杰的音乐才华，也引领了一股中国风音乐的潮流，成为了无数乐迷心中的经典之作。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林俊杰演唱的《一千年以后》。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的信息轰炸，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很少会有机会停下脚步，去感受一首歌曲带来的纯粹感动。但有时候，一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它仿佛就像是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扇大门，让我们沉浸在一个充满着情感和故事的世界当中。而1000年以后，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它用很简单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瞬间俘获了我们的心。接着来听歌，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乌兰巴托的夜。

乌兰巴托的夜不仅是一首民歌，更是一座连接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的桥梁，让蒙古音乐走进大众视野，让世界听见草原的声音。这首歌曲呢，也在提醒我们，音乐无需翻译，因为情感自能相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蔡健雅演唱的《红色高跟鞋》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

0: 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
8: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6: 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

0: 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离辽阳城南100来里有座大山，终年雾气缭绕，看不着山间，这就是有名的大黑山。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这座山是玉皇大帝的外孙子杨二郎用赶山鞭从河西赶来的。为什么将大黑山赶到这来？这还有个传奇的故事呢。传说杨二郎跟师学艺小成，便带着豪天犬，拿着赶山鞭下山救母。一路上看到大山占着陆地，农民生活很苦，便想把山赶到大海去，腾出大片土地给农民耕种。尤其是听到他娘说，是因老龙王到玉皇大帝跟前揍他一本，说他洗衣污染了三江四海的水，罪犯天条，玉皇才将他压在大山之下。后他马上操起赶山鞭，想把陆地上的大山全都赶到大海里去，叫老龙王无处藏身。杨二郎起早贪黑，把一座一座大山都赶到大海里，海水挤得四下奔流，龙宫也晃晃荡荡。老龙王大惊，忙带领四海龙王和鱼鳖虾介精一拥而出，一齐向杨二郎袭来。鱼鳖虾介精在杨二郎的鞭下死的死，跑的跑，屁滚尿流，大败而回。不说杨二郎赶山，单表四海龙王负伤而回，在水晶宫殿上急得直转，都想不出法子来。最后敖广说道，我倒有一个办法，要是能偷来赶山鞭，他就没办法了。大家都说好主意，敖广说，今夜我就去试试看。晚上他离开水晶宫，见杨二郎正在一座高山上的石棚里酣睡，鞭子放在身旁，豪天犬守护着。敖广收住云头，落地后变成个小长虫，爬到神鞭旁，刚想动手，被豪天犬发现了，上去一扑，把敖广吓得化作清风逃跑了。敖广跑回水晶宫，对大家说，鞭子有豪天犬守着，不好偷，我险些叫他扑住，怎么办呢？大家都没有办法。敖广说，根据你说的情况，要是能给鞭撬换了，鞭子还是不动，豪天犬守着也就没事了。敖广领着敖光来到高山上，收住云头，一齐落地，打个滚变成2条小长虫，偷偷地爬到鞭子旁边，鞭子一点没动，把鞭撬换了，化作清风去了。早晨二郎拿起鞭子还是赶山，可是山不走了，用劲一抽，只是一道大沟。二郎知道赶山鞭被龙王做了手脚，情急之下，他将赶山鞭用力插向山下，山被二郎神穿了一个大洞，海水从洞中涌出，水势汹涌。二郎神见势不妙，怕给人间留下大祸，就往里扔下一块大石头，堵住了大水，恐怕以后有变，用大铁链子锁住洞里的石头，另一头钉进洞口旁的大石头上。现在上去看，只能看到有胳膊粗细的铁链子，一头在洞底，一头在洞口旁的大石头上钉着。这条链子不论你怎样拉都拉不到尽头，只能听到洞底发出呼呼的响声。老一辈人说，这是海眼，如果把铁链拉出来，就会变成大海。 二郎怕赌海眼的石头被龙王接去，给后世人带来灾难，用手一指点，化成一石人，在另一山峰上看守着。听老一辈人说，一百来年前，石人还是完好无缺，头、身、胳膊、腿俱全。有一次夜间大雨倾盆，劈雷吓人，从那以后，石人缺一只胳膊和一条腿，都说石人被雷劈了，原因是不知道是谁把大姑娘的花鞋给偷去了，放在石人脚下的石棚里，因此石人惹祸上身，遭到雷劈的厄运。这个有趣的传说到今天还流传着呢。江西吉安市安福县萍乡市芦溪县宜春市沅州区三县交界处的武功山，原名武功山，绵延800里，自然景观奇特，是开发不久的旅游胜境，被评为新干坡十景之一。武功山上，吉安市安福县以武功山林场为基础，建立了武功山国家森林公园。萍乡市划芦溪县的华云、万龙山、麻田、新泉四乡范围，建立了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及杨师木自然保护区。宜春市以明月山林场为基础，建立了明月山国家森林公园。关于武功山一名武功山的由来，当地民间流传着一个神奇的故事。相传晋朝时，山上住着武姓夫妇，耕猎为生，闲时习武，天长日久，夫妇俩武艺越练越精，名气远扬，不少青年慕名前来此山拜师学艺，武姓夫妇也乐意传授，认真教习。后来上山学艺的人日益增多，武姓夫妇为满足学武人的心愿，决定开基立派，并商定丈夫留在原地继续授徒，妻子即去太和县境内的武冈山另辟练武教习场所。为了突出一个武字，弟子们将此山改名为武功山，武冈山改名为武老山。久而久之，武功山名就传开了，附近的人们也就认可了此山的新名武功山。南朝陈武帝时，侯景谋划叛乱，在西昌一带招兵买马。陈武帝获知此事后，召文武百官商议平定叛乱，不少官员举荐将军欧阳威带兵征讨。武帝龙颜大悦，当即下旨命欧阳威领兵讨伐侯景。欧阳威将军领旨后，率20000精兵浩浩荡荡来到武功山下的吉州安福安营扎寨。欧阳威率军进攻武功山，不料出战却被侯景的叛军包围了。侯景叛军切断粮草，把欧阳威围困在武功山中，形势十分危急。入夜，欧阳威坐卧帐中，不知不觉渐入梦境，梦见一老者入帐求见，与他细论兵法，告诉他如何布阵，如何在武功山设伏，如何破围。老者讲得头头是道，欧阳威听后佩服得五体投地，感激不已。一觉醒来已经天亮，欧阳威仔细琢磨昨夜梦中老人的高论，越想越觉得有道理，遂徒步上武功山查看地形，调整兵力，重新部署。几天后再次交战，欧阳威军大获全胜，终于扭转了战局。不到一个月，欧阳威平定了侯景之乱，班师回朝。陈武帝得知欧阳威将军凯旋，亲率文武官员出城迎接，场面非常隆重。入殿，陈武帝论功行赏，要嘉奖欧阳威。欧阳威说，这次出征讨伐侯景叛贼，托皇上鸿福，由武功山神灵助我，要记功劳理应记武功山的功劳。陈武帝听后问其究竟，欧阳威遂把武功山神灵托梦一事详细上奏，武帝大喜，立即派朝廷要员到武功山祭祀，为弘扬武功山神灵之功，遂将武功山更名为武功山。从此武功山名沿袭至今。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 从前峨眉县城西门外有一个西坡寺，有一年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画家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要求住在寺里。西坡寺的主持和尚收留了他。主持和尚自幼喜欢书画，天长日久就和老画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风和日丽，绿柳低垂，画家邀请和尚同游乐山乌游寺，和尚笑着推辞。这里离乐山有几十里路，来回要一天时间，很不方便。画家见和尚不去，便独自去了。不到半天功夫他就回来了，还带回来几张乌游寺的画送给和尚。和尚自幼喜爱字画，心里十分高兴，同时也感到奇怪，为什么画家不到半天就游完乌游寺回来了？这个谜和尚一直猜不透。又过了几天，画家来向和尚告别，并付给食宿费用，和尚坚持不收。画家见和尚不愿收钱，猛然想起和尚喜欢画，便拿出纸笔墨砚说，你不收钱，那我就画几张画送给你。和尚听了满心欢喜，不一会儿画家就画好了四幅画，每一幅画上都画的是一个美丽的姑娘。第一幅画是一个身穿绿衣绿裙，头上披一条白色纱巾的姑娘。第二幅画的是一个身穿红衣红裙，头上披一条绿色纱巾的姑娘。第三幅画的是一个身穿蓝衣蓝裙，头上披一条黄色纱巾的姑娘。第四幅画的是一个身穿黄衣黄裙，头上披一条红色纱巾的姑娘。因为古时候称美丽的姑娘叫峨眉，所以画家把四幅画题名为峨眉四女图。画家把画交给和尚，你把画放在箱子里，等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再拿出来挂。画家走后，和尚想，这样好的画放在箱子里太可惜了，何不挂出来让大家观赏观赏呢？于是就把这四幅画挂在了课堂里。一天和尚从外面回来，忽然看见有四个姑娘正坐在课堂里笑嘞。和尚看着这几个姑娘很面熟，就觉得很奇怪，刚才出去时并没有见到过这几个姑娘呀，就问，你们几个姑娘是来游庙还是拜佛呀？四个姑娘并不答话，只是嘻嘻地笑着往外跑。这时和尚忽然发现壁上四幅画上的美丽姑娘都不见了，原来跑出去的四个姑娘就是画上的呀。于是和尚就在后面追，三个姐姐跑得快点，跑到前面去了，四妹跑得慢，落在后面。姐姐们回头一看，见四妹还在后面，就停下来等她。这时和尚已经追上四妹，抓住了她的裙角要拖她回去。四妹见不得脱身，就喊，大姐二姐三姐快来救我。三个姐姐见四妹被和尚拖住不放，就生气地骂，这和尚真不害羞。四妹因为隔得远，只听到不害羞三个字，以为姐姐们在骂她，羞得满脸绯红，无地自容，便立刻变成一座山峰。和尚忽然不见了姑娘，面前却出现了一座大山，心想，你变成山，我也在旁边守着你，反正不能放走你。三个姐姐见四妹变成了一座山，也变成了三座山等着她。后来和尚死在山旁边，变成了一个慈罗汉，仍然守着山。人们在那里修了一个庙，就叫慈佛寺。四姐妹变成的四座山峰，一座比一座美。后来人们就把峨眉的峨字改写成山旁的峨字，大姐就叫大峨山，二姐就叫二峨山，三姐就叫三峨山，四妹就叫四峨山。至今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还并肩站在一起，只有四峨山隔了一段距离。峨眉山高峻美，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诗赞道，峨眉高出西极天。在民间也流传着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的说法，但是峨眉山上离金顶不远的地方有两块大石头，却比峨眉山更高。这两块石头形状相似，相距不到一丈，石壁很陡，就像刀削的一样。据说这两块石头原来是一块，爬到上面就能摸到南天门，所以人们叫它天门石。据说 乍浦沿海原来一马平川，并无山峰。

0: 近海边住着一户人家，以出海打鱼为生。渔翁夫妇生有一女，取名黄姑。一日，渔翁出海捕捞，看见一只大鹏扑向正在海滩上晒太阳的白蛇，白蛇遍体鳞伤，已是奄奄一息。渔翁抄起渔具，用力挥向大鹏，大鹏急忙逃窜。渔翁救出白蛇，带回家中上药疗伤。不到半个月，白蛇伤愈。渔翁将白蛇放归大海，白蛇边游边回头，似有恋恋不舍之情。从此以后，渔翁下海捕鱼，往往都有收获，从没空手而归。几年后，老渔翁寿终正寝，捕鱼养家的重担落在黄姑身上。黄姑年已及笄，长得貌若天仙，她是个孝顺女儿，为了照顾老母，一时难以成家。老渔婆担心女儿再不成家，将一误终生，所以放出话去，愿招婿入赘。不多日，黄姑出海捕鱼归来，见一位英俊少年在家侍奉老母。黄姑问明老母后，得知小伙子已来多时，自称属龙，名叫白龙，并言明只要黄姑愿意，同意上门入赘。隔不多日，白龙与黄姑结为秦晋之好。从此以后，男主外，女主内，男与女知，家境富足。光阴似箭，不知不觉中，夫妻俩生下了9个儿子，且都已长大成人，个个英俊聪明，并学得一身好本领。一天，白龙领9个儿子一起出海捕鱼，回来时浑身是伤。黄姑追问原因，丈夫无奈，只得如实相告。原来，白龙是东海龙王的三太子，当初出来游玩，被大鹏欺凌，险些丧命，多亏渔翁相救。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三太子变成了小伙子，入赘黄姑家。但因离家已有近月，龙王派龟丞相父子四处寻找，今日在海中相遇，一定要叫三太子回宫。只因三太子不肯回宫，龟丞相带领虾兵蟹将，定要将三太子捉拿回宫。双方打斗了一场，白龙和9个龙子全部受伤，并被捉进龙宫。龙王问明实情，三太子久久不归，情有可原。龟丞相不分青红皂白，可恶，所以大怒，要力斩龟丞相父子。经三太子再三求情，东海龙王答应饶了龟丞相父子，并前来海边镇守保护。白龙三太子讲清来龙去脉后，便回东海龙宫取药去了。老渔婆黄姑将信将疑，明明白龙到家已20多年，为啥讲离开龙宫已有近月？母女俩不知仙界一日等于人间一年，心里忐忑不安，怀疑这是老龙王的计谋，欲趁其不备捉拿全家。母女俩一想不好，立即追到海边，一里一外守住龟丞相父子。母亲手捧大石，女儿手提大棍，一直到深夜子时也未回家。9个龙子在家等候多时，不见外婆母亲回转，也一同赶往海边。到了一看，双方似有动武之势，便站成一排，以便出手助威。由于一个个受了重伤，一会儿均困坐在地上。白龙三太子去龙宫取药，回到家已是第二天早上。进门一看，家中无人，急忙赶往海边。这一看非同小可，9个龙子和他们的母亲外婆全都化作石头，变成了大山。三太子心中悲愤，怒目圆睁，责问龟丞相父子到底是啥原因。二龟一见这阵势，情况不妙，怕遭横祸，急忙舒爪引颈，想逃向龙宫。三太子急了，一个定身法，说声变，就将龟丞相父子变成了大小乌龟山。再说外婆变成的山，后人称其为外婆山，母亲黄姑变成的山叫做李婆山。从此以后，9个龙子化成的山峰被人们称之为九龙山。白龙三太子原来是玉皇大帝钦定的东海龙王接班人，看着幸福家庭如此精变，万念俱灰，不当龙王，出家做了和尚。由于九龙打盹化石为山，所以这里的山都不高，石山九龙头，北坡缓，南坡陡，每天2次接受海神朝拜。和尚看这里风水好，建了很多寺庙，享尽了人间香火。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

0: 应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滁州城往西，车行不足一个时辰，就到了皖东最高峰黄甫山北将军峰下。这里山峦叠翠，群峰堆绿，浓密的针阔叶混交林，郁郁葱葱，阴翳如云。这就是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也是自然保护区，又因有数万只鹭鸟栖息繁衍在这里，成为白鹭的天堂，人们又爱称它为皖东白鹭洲。黄甫山秀木森森，珍禽异兽繁多，名贵的中药材散落山间，真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它的得名也有段动人传说。大唐朝灭亡后，五代纷争，南唐定都金陵，滁州成为金陵的屏障。南唐皇帝，也就是中主李煜，令大将黄甫辉领兵150,000镇守滁州城外清流关。为了刺探北方的后周兵南下情况，黄甫辉在清流关西北的一个大山最高峰北将军顶上建造一个烽火台，驻兵日夜监视北方。后周柴世宗为统一天下，派赵匡胤带兵南下，与南唐在清流关一带摆开战场。赵匡胤出战失利，后来夜晚趁月色走山背小路出骑兵，一举攻克滁州城。黄甫辉兵败被擒，被斩于滁州城外。清流关与滁州城失陷后，一部分南唐兵退守到北将军峰的烽火台上。这里地势险峻，又居高临下，赵匡胤带兵来攻打，一时攻打不下来，劝降，南唐兵又不归顺。为了减少伤亡，赵匡胤下令停止进攻，断其汲水之道，把南唐兵包围在山头上，打算渴死他们。时值夏天，烈日炎炎，南唐兵在烽火台上确实饥渴难忍，被困3天之后，很多士兵渴得晕迷过去。再说黄甫辉平时比较爱兵，死后得知这支队伍被困烽火台，宁死不屈，很是感动，就在夜里显灵，来到部下被困的山顶，抡起钢钎撬开土石，不一会儿挖出泉水，并唤醒士兵喝水下山。士兵们被惊醒，一起来喝泉水。黄甫辉灵魂挖出的泉水不但清凉好喝，而且怎么也喝不完。士兵们喝饱水，黄甫辉又显起灵来，顷刻间把南唐兵送出敌人包围圈。天亮了，黄甫辉灵魂说声尔等保重，化阵清风不见了。士兵们知道是黄甫将军显灵，一齐对天跪拜。南唐兵转移后，赵匡胤带兵搜山，也来到泉边喝水。赵匡胤一喝水就立即浑浊了。后来大宋朝建立，天下太平了，黄甫辉成了这个山的山神。为了使山里人知道天气变化，泉水晴天清亮透明，雨雪来临就变得浑浊，使泉水成为山里人预测天气变化的晴雨表。山里人在泉眼周围用石块砌成井，名字就叫将军井。这口井现在仍在黄甫山北将军峰原烽火台遗址下方不远处，井里的水位始终保持在同一刻度上，久旱无雨不见水位下降，阴雨连绵不见水位上升，多少年来一直是晴天水清，雨雪天水浑。这虽然是自然现象，但当地的老百姓都说是山神所为。为了纪念黄甫辉在这里显灵，人们就把这座山叫黄甫山。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十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

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得不得。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彩礼的事儿啊。就是吧，在生活当中啊，这在网络上，我个人的感受，有很多这个感情到最后这关没过去，哪关呢？就彩礼这关。太难了，就两个人可能是相恋多少年了，有3年5年了，要有10年8年，最后彩礼没谈明白，干崩了。啊，有人说了，在感情里头啊，挺能伤害人心灵的那种，压根儿不是说双方有啊多么激烈的争吵，而是呢有一些不太合理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彩礼。有好多情侣就是因为一句说你爱我吗，爱我你拿什么能证明呢，就这点彩礼你都拿不出来，你还说你爱我。他能拿出来行啊，拿不出来那你这不是逼他吗？是吧，你导致别说这个感情，你这是20年的感情，到后来他也得支离破碎啊。来吧，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吧。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贵州，说贵州啊有一名女子寻觅到了和自己交往了很长很长的男朋友之后呢，当下立刻没有任何多余的铺垫，直接抛出了属于自己确立的一个要求，也我喜欢就打直球的，简单直接点也挺好的。对吧，因为大家伙的时间也都很宝贵，就处对象的话，你像你符不符合要求，你想找什么样的你就直接说，咱要是不达标的话，咱自己咱就走了。对吧，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打直球的。那这个女生提了一个什么要求呢，这个要求就是必须得给她彩礼多少钱呢，10万块钱，而且呢一分钱不能少，就是说我要10万必须给10万，你不许还价。他呢还振振有词的拿出了那号称的爱情真理，人家讲的是情形啊，说什么呢，倘若一个男人乐意给你钱财，那他不一定爱你，然而要是一个男人吝啬给你花钱，那他肯定不爱你，这谁说的呀？这真事儿的听友们，这这个网络毒鸡汤咱少听点少看点，这玩意儿太害人了。这个女生应该就是被这种毒鸡汤给洗脑了，你只要她把感情和金钱一挂钩，肯定这个感情应该是保不住了。这小姑娘说什么呢，必须给我10万彩礼，你才能够证明你是爱我的，要不然不行啊。她这个男朋友吧，就望着女朋友那种流露着坚定的神情，仿佛坚定的像要入党一样。她男朋友没有直接的拒绝，只是用很平和的语气啊，很平和的状态给出回应了，说这笔钱呢自己原本能不能给呢，是能给的啊，不是说不给。接着又说呢，要不这么去考虑这个事情呢，说说什么呢，这笔钱可以给你，但是得等到咱们临近结婚的时候我再把这个钱给。

同时呢也多了一份慎重。然而他做出的退让并没有换取女朋友的谅解。一般吧，女生一听，你看人家态度也在这儿了，你要十万人家也没讲理，没给你讲价，说可以给，以后就当彩礼就给你，人家也同意了。现在不是还没到谈婚论嫁那一天吗？你现在是处对象的期间，你干不正你要彩礼，我凭啥给啊？是吧？你要说双方人马，不是双方，也不是干仗，你这是双方父母拉到一块儿了，咱把这个事儿定下来，把日子都定下来，结婚呢领证一套流程走下来，该给彩礼给彩礼没毛病。你就处对象，你上来要十万块礼，这彩礼你疯了我疯了。啊，他这个女朋友的做法吧，我感觉我挺不能理解的。当场小姑娘一听什么之后给，那不行，那头摇的像拨浪鼓似的，就不干，必须要。说不行，你那个十万块钱彩礼晚一天都不行，今天晚上你就得打到我爸妈账户，我爸妈账户不是给你，你知道号吗？你赶紧打。小姑娘说了啊，我出门之前呢，老爸老妈交代了，就要看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积极性，你上不上心。如果说你转账晚了，我跟你说这个彩礼你转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不爱我。哎呦我，他爸他妈真能干出这事吗？这父母，这是父母该干的事，还是说这个女朋友给这编巴，就是故意给他施加压力呢？他这小男朋友呢就压抑着性子啊，一番纠结之后又一次做出了妥协，想了想没招，说行啊，你不就是要钱吗，我去给你拿去，并且呢是我一定会在今天晚上把这个钱呢给你父母。他这个男朋友答应之后呢，紧接着呢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啊。这男朋友呢向他这个女生投出了一个会让他起始之时根本就没有能够预料到的一种状况。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啊？他男朋友就说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当下特别想了解一下，你的父母他们真的是爱着你吗？是你父母让你这么做的吗？他一看问完这个问题，他女朋友当场就蒙圈，就愣在那儿了，接着就说了，说依照你先前那种表明爱的手段就是给钱的这个逻辑的话，那你父母，我问一下，彩礼十万块钱我给你了，你父母给你筹备了多少嫁妆呢？对吧，你从见面跟我见面你就一直在强调说爱呢要用钱来证明，那请问你父母给没给你准备嫁妆，他们的爱又有多少诚意呢？拿出来我看看呗。听完这个话呢，他这个女朋友呢下意识的就反驳了，语气当中呢带有几分相当的自然，说什么呢，那我那父母把我拉扯大那可太不容易了，没为我准备嫁妆，凭什么让他们准备呢，是不是，就咱们就结婚的时候有几床被子有个脸盆啥的就行了呗，要啥嫁妆要嫁妆。他这男朋友啊情绪相当稳定，听完之后没生气，只是轻轻的反问道，那可否如此表述，要是说你的爸爸妈妈真的很爱你的话，就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他是不是得给你点钱，是不是得给你筹备一下嫁妆呢，他们甚至都不愿意给你准备嫁妆，那他们对你来说爱在哪儿呢，你不说爱得用金钱衡量吗，一分不掏爱在哪。对吧，咱讲道理，你按你的逻辑来说，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你说爱一定要用金钱来体现，好 OK 了，我把我十万块钱拍这儿证明我爱你了，就按你的逻辑来，你父母的爱在哪。就这么说完以后，这个女生哎，好像听明白了，当时感觉有一盆凉水浇起来，心也是有点挖凉。当时呢，他这稍稍微微有一些动摇啊，脸庞上的坚定神

情也是减退了不少。原因是什么呢？长久以来，这小姑娘呢，她已经深受那种爱与金钱相搭连的毒鸡汤深切影响。你看，我就断定了，我这掐指一算，指定是毒鸡汤影响的。在她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就认定了，花钱数量的多与少，直截了当就决定了爱情的深浅程度了。但是他这种抱这种心态去谈恋爱的话，我感觉他遇不到真爱，真是遇不到真爱。你今天他能说出这话来，他明天可能是他可能更爱物质，他只会对这些物质越来越迷恋，对不对？那你这最后你是找个物质结婚了，你不是找人结婚的。他男朋友也挺厉害的，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明白，导致他呢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反驳。要是自己的逻辑顺利展现，就是他说的这个说法能够立得住脚的话，那么确实在他父母身上没看到钱，没准备这个嫁妆，也确实是没体现出来爱。男朋友一看，哎呀，这说的他能够听懂，说到心坎里去了，接着就说了，说我来说一下我的想法，你听听对不对啊？你看你父母为什么就着急要这十万块钱彩礼？他们要干啥？你家是缺钱了是咋的？你家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谁出啥事儿了吗？你跟我说，我这钱我都可以考虑考虑。你说突然之间你父母就如此着急就要这十万块钱彩礼，事实上他是为了你好吗？你想想有没有可能，你还有个弟弟对不对？他是为了你弟弟考虑，把这个钱给你弟弟以后结婚用，跟你其实没啥太大关系呢。这个男生呢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紧接着又说，你看啊，再接着来跟你分析，说一旦你弟弟相亲成功之后，那么你弟弟他也会啊进入这个订婚的这个时期，之后肯定就结婚了，而女方那面肯定也是跟我一样，他也得说给点彩礼。那你父母之所以说催促我今天晚上就得把这个钱打过去，其实就是想拿着你的彩礼钱去给你弟弟娶媳妇儿，你懂了吗？哎呦我这，他这个男朋友我感觉思维相当的缜密了，逻辑非常清晰。他要是不干侦探去破案的话，他都白瞎了。你以前你那个名侦探柯南动画片没少看呢。是吧，他这个男朋友有一个智慧，他不像我，我的性格不行。你要是我要碰到这种女生上来跟我要十万块钱彩礼，我应该不会跟他讲道理，我直接就跟他就八八六了。对吧，我没有那个耐心反那么多的时间我来跟你讲这个道理，我看你这人不对，包括我看你这父母这个状态也不对，我就撤了。他这个男朋友吧，心思也挺缜密的，挺有耐心，反而就开始给他分析这个事儿了。确实也没毛病，你看你不说要十万块钱彩礼吗？人第一没说不给你，人说可以给你转，就今晚给你转都行。咱就分析分析这个事儿，为什么说你父母如此着急要这个钱？他这个女朋友听完之后呢，就是懵上加懵。这小姑娘出门之前可能让父母也是一顿洗脑，说肯定的，我一猜想她爸她妈就给她下任务下令了，说今天晚上无论你用什么办法什么招数，一定把这十万块钱给我们带回来。啊，估计出门她都保证了，放心，这钱我肯定给你们拿回来，拿不回来我俩就分手。但没想到这一招让她男朋友成功给化解了。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成功化解，你不吃你这一套。他这女朋友呢现在是真是有点懵了，就像喝了一斤白酒似的，脑袋已经成浆糊了，晃了晃脑瓜的，有点不愿意相信。他说可能吗？你别搁这瞎说，你懂啥？你分析，你懂我们家庭关系吗？不
可能啊，我爸爸妈妈是最疼我的，他们说了。

这笔钱是留给我的，就存起来给我以后用，怕我以后遇到麻烦的时候用来用急的，怎么可能会欺骗我呢？尽管他这么说，但是我相信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是明白怎么回事了，对不对？人都给你摆出来了，你还不交个警吗？她男朋友呢，搁旁边非常诚恳地说：“你看，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他们是在欺骗你的。你自己难道不会存钱吗？是不是？难道他们能够比你更会为你打算吗？所谓给你存的应急钱，那就是找来的托词，说是给你存起来了。你看吧，你老弟一结婚的钱，直接就拿出去刷了。并且你得想清楚，你说这笔钱给你留着以后应急的过河钱儿。”为什么不是打在你的账户里头？干啥就给你父母呢？那你倒那一手，你图啥呀？是吧？那说那要这个彩礼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以后应急。那我直接转账，我直接给你不完事儿了吗？给你父母干啥？是不是？你根本你就没过过这个手，这个钱你就是你看都没看着。你等他们把钱给你弟弟花完了，你再去要。他们就会用各种理由来说了，你看那是你弟弟结婚，你能不管吗？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能袖手旁观吗？这个钱你就当就接你弟弟能咋的？你看你怎么要？是吧？你说你要彩礼，我不是不给呀，我是给完以后，这个钱关键是落不到你手里面。老妹儿，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经历这一番。言语之后呢，他女朋友彻底让他给说服了。他看向男朋友，眼神之中呢满是迷茫和委屈。随后呢，就拿出他手机给他父母打电话，还拉着这个男朋友，哎，让他教导自己如何和父母来作对。这一点立场也没有啊，这立马就反叛了。他爸妈还搁家坐着嗑着瓜子喝着茶水，等他把这10万块钱给拿回去呢。电话很快就打通了，这女生呢深深吸了一口气，按着男朋友教她的那个操作呀，对着电话另一端的父母就说：“你们如果真的是为我着想的话，应该给我准备一些嫁妆之类的东西。你看别人家嫁女儿，父母都会。”多多少少，对不对？咱多有那条件就多拿点，没那条件少拿点，那也是给儿女的一个心意。你说你不给准备，啥也没有，这是咋回事？结束通话之后啊，这个女生仍旧感觉心中的这个愤懑之情没有消除，并且呢心里面还是存在着不安，认为仅仅凭借电话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呢讲清楚，于是呢下定决心直接回到家里面去找这个老爸老妈，把事情呢给他说明白了。

挺有意思，他这个男朋友有两下子。哎，你要是按照她男朋友这个逻辑一分析啊，这里面指定是有情况。你正常处对象的话，他都是按流程来的，你处个一年半载是不是？哎，双方都觉得都不错了，你都是按流程来，一步一步的，哪有说上来就要彩礼的，是不是？他这父母我感觉多少他是有点私心，这个钱有真有可能就是给他老弟用的。所以呢，也希望吧，一些就恋爱当中，或者是要步入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就你心里面得有个数，你要是认可这个人的话，你就得跟他站在一起了，因为以后那是你们小两口的生活，你再跟着父母一块儿，你去攻击他，针对他，那么你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没个好，到后来指定是分手。是吧？你和他恋爱，你想和他就是有一个美好的以后，有个未来，你肯定你得做他的另一半。

是吧？你像有些有的时候吧，就临门一脚，尤其涉及到彩礼这个事儿，父母这面也是跟着一块掺和，你七大姑八大姨也给出谋划策的。最后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必是凉菜凉凉。你真正的，你看人家就是认定对方的，没有那么多事儿。我家里那边的人我搞定，你家里人你搞定，咱不听他们的，咱就过咱俩的，是不是？就稳稳当当的，就挺好的。你这管一下，那听一嘴的，这婚没个结。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这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2: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4: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十七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0: pepper spray。十三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的时间呢，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么个事啊，来说说丢车的事啊。你说这年头，你说还有这？你偷自行车的都少了，还有偷汽车的吗？这不知道有监控这个东西存在吗？说这个徐大姐呀，没想到自己一个粗心大意，她的爱车竟然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了。咋回事？怎么个粗心大意呀？你是？钥匙没拔呀，还是没关车门，还是全景大天窗直接就开了，像敞篷一样。5月8号前两天啊，晚上11点左右，这徐大姐呢，当时是着急出门，脑子一乱，压根就没想起锁车，车钥匙呢还随手扔在车里面，就把车停在道边，人就走了。你看他的情况啊，没锁车，然后钥匙还放在车里面，也就是说他走之后谁来谁都能把车开走，对不对？你就是无钥匙启动还是这个什么的，钥匙在车里面你怎么都能开走啊。要不说有的时候吧，有些事儿发生他都贼巧合，这大姐前脚刚走，后脚呢云某是谁呢？偷车贼。就这小偷，他呢正好就此路过。这个云某他是干啥的呢？他是一个在外打工、在外漂泊的，可以就是一个就游手好闲、社会闲散人等吧。社会闲散人员就是打工的，今天可能搁这工地干两天，完了呢也是挣点钱亏钱，没活以后就不干了，可能就上哪个这个修理铺给人家打个下手，干两天完了又不干了，挣点钱就走了，就是吃喝玩乐，就干不这活就干不长远。哎，你这不像咱似的，咱嘛容易满足，可能也是经过了这个社会的熏陶了，知道挣钱不容易，找个班儿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就挣这点钱就行了。但是这样的人呢，他可能也是个性格的事儿啊，性格的事儿，他就是待不住，他挣不了那种安稳本分的钱，他那什么呢，就想挣点快钱，还不想上班，不想工作，哎，就是想整点邪门歪道。你想想吧，就他这个情况，今天搁这个工地干两天，明天可能就得饿干一天，饿三顿，跟他混是不是？3天饿9顿。啊，吃不着好的啥玩意儿了，穷的也是叮当乱响。他呢就在街上瞎逛，哎，走到一片这个小区门口呗，挨个拉车门，看道边停车，他手顶欠儿。就过去拽下车门，看能不能碰碰运气，走个狗屎运，把车门要是能拉开以后，里面要是有点矿泉水面包那是更好了，要是谁车里面再有点现金那可太棒了。就打算呢偷点车里面的现金，江湖救急，他现在是穷得叮当乱响，他想吃，你想买个泡面，现在那个碗面还得5块钱一碗呢，你也得有钱呢，5块钱他掏不出来。要不说人逼没招的时候吧，有些人还是能够坚守底线，但有一部分人可能直接就走下坡道了。这老伙计呢，一路上鬼鬼祟祟，拉一个车门锁着，再拉一个还锁着。你这正常人谁上楼休息了回家睡觉觉了不把车上锁呀？心里面很慌，因为有那个车呢，他那个警报器贼灵敏，你一拉把手那面别嘣一下就响了。心里面也慌也炸个胆，但是呢拉一个上锁，拉一个拽不开，

又挺不甘心的，这面就寻思我怎么能整两个钱呢？怎么都上锁呢？真急人呐！正搁这一筹莫展的时候呢，走到徐大姐车旁边了，轻轻一拉，嘎吱儿，门开了。哎呀，我当时给她乐屁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赶紧上车里面一顿翻，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啊。那看看这个副驾驶手扣、座椅底下、后排座椅那个，凡是能放东西那个储物格、储物箱全看了。一分钱没有，现在出门年轻人的话，哪有现金呢？真没有，很少见。就我这朋友身边朋友车里面，你说在他车里面找个10块20块的零钱啥的，真挺少见。没有，现在出门都手机支付，谁车里面搁那老零钱呢？是吧？零钱没有，如果有大额的现金的话，人都拿走，谁能说好几千或好几万现金搁车里面放着，那心里多大呀？这大哥呢，一顿反一顿找，一分钱没摸着，正失望呢，这咋整？也没有钱呢，也买不了碗面呢。打眼一看，哎呦我车钥匙，当时呢贪心上来了，啥后果都忘了，他心里面就嘀咕的，车里面你说没现金，这咋整？不行，我把车开走了，我不行，我给他这个车给他卖了换钱呢。他不知道大哥的脑袋咋想的，车懂车朋友都知道，车呢他是有，首先他是有牌照号的，各个路口都是有监控，这个车的去向动向都能查出来。再一个，你卖的话，他车有大驾的号，你怎么卖，他都是这个车，他都是可以找到的。最关键一条，这玩意儿哥们儿他违法呀，是不？你要是拉车门上里面，你一分也没拿着，如果人报警的话，你这个事儿还能好处理点。毕竟你是盗窃的话，你看他能轻点，你也没拿钱啥的，你把车给人偷走了，你废了。大哥当时也是逼急眼了，没想那么多呀，也没真是没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上去一脚油把车开走了。当时把车开哪儿去了呢？他是开往了苏州昆山，从晚上11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么喜欢开车吗？哎呦好家伙，干了7个来点，那你体格不错呀。一般就我要开车的话，我开个2-3个点我就激恼了，我坐不住。那大哥是真爱开车玩，一路开了7个点，还自以为挺聪明的，半路呢把车定位给关了，那可能车里面有那个定位或者是有那个导航啥的，他给关了，说哎，这一把我把这个一关，你就算报警你也抓不着我，美滋滋的，以为还能躲过去呢。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说完这个小偷大哥，咱来说说徐女士。徐女士呢，之后就发现一下楼一看蒙圈了，怎么是空位了呢？这是我车哪去了？当时就心慌，苦苦跳啊，就赶紧就拍大腿报警。哎呀，这粗心大意，这车丢了。民警接到报案之后说，咋回事？车丢了。那我们查一下监控吧，发现这个车呢往哪去了？往昆山去了。可是定位呢断了，定位一断，案子呢一下子就卡壳了。但民警没放弃，立马动身赶往了昆山，联合当地的警方调了无数个监控，一帧一帧的寻找线索，终于是锁定了这个小偷的藏身之处啊。锁定位置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在附近蹲守，这一守就是守了5个多点，就是这个地方小区门口哪都是这个，就全是便衣，就给他包围了。这时候这个小偷呢还傻呵呵的，美滋滋的，以为定位一关万事大吉了啊，警察根本不可能找到他，压根儿没发现他身边没有平民老百姓，全是警察。等他慢悠悠的准备上车的时候，想跑的时候，人民警上去一个大腿直接给他撂倒，抓现行。当时就懵了，就心里面想，定位我都关了，这民警是怎么找到我的呢？后来这个云某啊，这小偷就交代了，说

为啥偷车呢？其实我最开始的想法呀，很简单，就想在车里面偷个10块20块的，有零钱，我拿点零钱，我去买点吃的，我就没想偷他车。我这没找到钱以后呢，我出了这个歪主意，我看他车钥匙在车里面，我才寻偷车的。也别管你是傻呀、糊涂啊还是怎么样，但是吧，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啊。目前这个云某小偷啊，他已经被给刑拘了，案子呢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给一些这个听友朋友们呢提个醒，下车呢一定要锁好车门，咱别嫌麻烦。你像车里面呢有钥匙呀、贵重物品啊、钱包，尤其是咱们的身份证件一些东西，大额的金钱，千万别放在车里面啊。你像咱普通老百姓，可能那个车简单代步3万2万的，是不是？你要是偷了的话，咱报警，其实没有那么上火。你要车里面有一些贵重物品一块丢了的话，那真是上火了。啊，一定要锁好车辆，里面不放贵重物品。也奉劝那些动歪心思的人啊，别耍这点小聪明。你要换个20、30年前，是不是没有这么多监控摄像头啥的，那还行。你现在你不开玩笑吗？对吧？这说白了，你现在你想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你就是在现场直播，你出了这个道口，你左转右拐，你到哪儿去了？不，你不超过半个点，你就是在这个市里面，在区里面犯事儿，肯定是能抓到你啊，是吧？而且你犯了这种案件以后，就是影响的不仅仅是你自己，那你儿女可能以后是，对不对？你要有什么工作啥的，可能都不太方便了。天网恢恢，你只要伸手，你偷东西，早晚你都得被抓住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四川，有一个女子突然间发现，说自己的双眼视力急剧下降，咋回事啊？你这近视眼你是散光啊？去医院检查之后得知，说这个女孩有糖尿病。哎呦妈呀，这小孩这多年轻啊，女孩这有糖尿病啊？说这个女子啊，今年27岁，最近就发现呀，自己这个眼睛眼神不太对劲，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了，就像是隔了一层这个毛玻璃一样。她以为是不，哎呀，最近熬夜太多了，用眼过度了，休息几天这不就能好了？结果呢，休息几天之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几乎是她的右眼已经快报废，就看不着了。去医院一查，咋回事呢？医生都摇头了，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再加上并发性的白内障，右眼视力只剩下了0.06。什么概念？就是站在视力表面前最大的，就最上面那个字母看不清。你像我，咱一般年轻人吧，可能爱玩游戏或看书的、爱学习的一些朋友，他多多少少是有点近视或散光。像我呢，我比较幸运，我两样我都沾了，我是近视加散光。但你近视它有个度数呗，你像有的时候300-400度，轻微200-300度，戴不戴眼镜都行，严重的可能500-600度戴眼镜，但你最上面就是测视力那个，它是能看见的啊，模模糊糊能看，它是看不着了。他很年轻啊，才27岁，问题出在哪儿呢？不是说有的听我说了，说这玩意儿遗传呢，还是父母怎么着？这不是天生胎蛋的呀？啊，是不是遗传，还是说受过伤，还是出过车祸？都不是啊，都不是，她自己琢出来的。这个姑娘呢，本身她带点就是有点。

糖尿病，但他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医生已经说他，你有糖尿病，你就不能摄入太多的糖分，甜的啥的，你就得注意点。但他呢，没听进去，照喝不误，还来劲呢。医生说了，你不能喝甜的，要注意休息。他呢，往死往死喝甜的，往死往死熬夜呀。就像跟那个医生说，医生都是好心劝你的，他就觉得医生在害他，你说啥我不听，我非得反着来。医生说呀，定期来复查，他呢嫌麻烦也不去。奶茶呢一天两三杯打底，蹦迪喝酒啊，喝奶茶就怎么舒服怎么潇洒怎么来。他把糖尿病就当成好像是别人得的病，跟他就没啥关系似的。直到他眼睛出事了，这才意识到这事情可严重了。有人说他倒霉，这27岁你说咋得这病了呢？但说实话，这可不是倒霉，那他自己选的。明明他这个情况，咱说可能说当下没有办法完全给他医治，给他去根儿了，但肯定是不至于说走到今天这一步，这全是琢出来的。你喝奶茶蹦迪熬夜，那你赖谁？对吧？你像他这个每天两三杯奶茶，这个奶茶就一杯奶茶里面这个含糖量都老高了。一杯正常甜度的奶茶，它的含糖量大概在30到60克，两杯下肚直接 double， 然后翻倍还带拐弯的，你三杯你想想是什么情况？对吧？你正常人都可能都摄入糖分都过高了，尤其你这还有糖尿病个基础病搁这儿呢，你不疯了吗？明知道身体扛不住，你这还硬扛，那你只能说为任性买单呗。你年轻，对不对？那你确实挺厉害的，佩服了。有网友说了，年轻人嘛，谁不还爱喝点奶茶了什么的？谁还不熬夜了？问题是什么呢？普通人，咱别说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了啊，偶尔的说咱就放纵一下，我的朋友来了，我就喝点酒，我上 KTV 我去安排他们一对儿，是不是？咱是偶尔的，一个月一回两回、三回两回的，那行，是不是？他不是呀，他是天天这么整啊。

当然，咱们说这个问题吧，不是出在奶茶身上，是他可能常年累积的一些不良的作息，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把他这个身体给搞垮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呀，就是咱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第一也是希望这个小姑娘啊，她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并且呢，积极的配合这个医生的治疗，看希望她最好能够康复啊，能慢慢的这个恢复过来。同时也希望大家，我们呢要懂得知足，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金钱财富，但现在最起码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至于说像她一样躺在这个病床上，躺在病床那一刻。再给你奶茶，你喝的你觉得也不甜，它是苦的，是吧？那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重要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2: 哎呦，
1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5: 长风破浪会有时。
16: 吃饭。

0: 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2: 但是说好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3: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身上的延续，可是
1: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4: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5: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5: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5: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5: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9: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开点。
9: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是啊，
5: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5: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和小李广花荣在清风山打了胜仗，把秦明和黄信都收拢过来了。可是一合计，这清风山不是久居之地呀，他的山势再险要，万一这官府要是发大兵围剿清风山，清风山也危险呐。宋江就想到了，要想干一番大业，成一番大事，必须跟水泊梁山归到一块儿啊。水泊梁山这地势好啊，再说水泊梁山这些人跟宋江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把这想法跟大伙儿一说，大伙儿是非常高兴，他们就分成几队，打扮成官军，打着大旗，就说到梁山坡去剿匪。就这样啊，路过对影山，赶巧了碰到一位穿白小将和一位穿红小将，打的是不可开交。这小李广花荣一剑定乾坤，就把这两位小将给分开了。这两位小将一看，哎呀，这伙官军是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厉害？结果一听说是小李广花荣还有宋江宋公明，再加上这锦毛虎燕顺，他们也是久闻大名。这两位小将挨个做了自我介绍，这位穿红战袍的江湖人称小温侯吕方，他呢是潭州人士，他的兵刃方天画戟，大伙就给他送了外号叫小温侯吕方。吕方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从小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当时也想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可是一时没遇到明君，就走上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条道，就开始跟朝廷为敌了。他占据的这山就叫影山，这影山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是个好去处。他领了几百个喽啰兵在这儿占山为王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没想到哎，那位谁呀，这位自己也做了介绍，我是川西嘉陵人，这川西就是现在的四川嘉陵江一带，我姓郭叫郭胜啊。郭胜这位小将军，你看身穿白色的战袍，他手使白色的方天画戟，也是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是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在各处收留了一些手下的这些小喽啰，哎，但是啊，他没有地方可去。听说影山是个好地方，可是影山有位山大王，就是小温侯吕方，他们俩就要比试一番。如果他要胜了吕方，吕方就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坐；如果要是败了，赶快挪窑吧。就在两人杀的难解难分的时候，没想到小李广花荣这一剑就把这俩大疙瘩给解开了。他们两个也非常敬重宋江和小李广花荣，再加上燕顺的为人，那么就这样啊，小温侯吕方就把燕顺、宋江还有小李广花荣，再加上这位新结识的郭胜，哎，不打不交，得了，一块上山吧。这些小喽啰兵啊，这浩浩荡荡、呼呼咧咧的来到了影山。宋江一看影山这地势太好了，可是啊，他虽然好，地势也非常的险要，但是有一个毛病啊，装不下多少人马呀。一旦朝廷要是发大兵把这影山一困，让你里不出外不进，就是山势再险要，饿也得把你饿死啊。不行，这个地方不是酒店。

0: 你们毕竟年轻啊，年轻就有为呀，你们想没想到啊？咱们不能总跟朝廷对着干呐。这影山虽然是好，但是不可久留啊。我看呐，咱们共同选择一条路。再说这两个年轻人，虽然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但是人生的路还很长，他们也想 走一条光明的大道。那么宋江这一提出来，你看这俩人呐，静静的就听。我说大哥呀，你说我们这个地方不行，那么现在官军容不下我们呐，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路了，难道还能走别的路？那么宋江就跟他俩把梁山 这地理位置和环境跟他们讲了一遍，你看这俩人啊，听呆了。什么浩瀚的800里水面，还有一望无际的那芦苇塘子，还有那么多沟沟叉叉的港湾，好啊，这地方太好了。朝廷啊，别说10万人马，就是100000人马也奈何不了这水泊。好。 其实啊，宋江虽然他讲义气，对朋友敢花钱，但是他有他的打算呢。这宋朝的官员虽说有很多个贪官，但是宋江也是专心没眼儿，想当上朝廷的大官。可是科举不行，过了年龄了，考试考不上。 当一个小吏，那吏虽说也是吃着皇家的俸禄，但是那排不上数啊，那是最底层的小办事员。要想为朝廷干一番事业，为国家为民族做点好事儿，手里边必须得有资本呐，就是现在老百姓说的本钱。什么是本钱呢？ 哎，他为什么要给水泊梁山那山大王晁盖送信儿？他就想控制住晁盖，一旦有一天这晁盖就是自己手中的一块王牌。可是他又觉得这晁盖虽然为人豪爽，有一身功夫，还有一把好力气，但是他不一定就能成大业呀。那么， 水泊梁山现在有一位军师，叫吴庸。吴庸这个人行，可是他光有谋略，没有武功。据说有一位号称“入云龙公孙胜”，说这位啊行，有本事，既有功夫，又有道眼。可是啊，他毕竟是出家人呐。 现在山上还有一好汉，就是80万禁军教头，号称豹子头林冲。林冲跟高太尉有杀妻之仇啊。可是，这林冲和吴用还有这晁盖，他们不是一码事儿啊。林冲过去是御林军的教官出身呐，现在他就觉得 要想站住水泊梁山，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力量。你看看宋江这人头脑怎么样？不简单呐！他把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镇山山黄信，这可都是朝廷的命官，而且是朝廷当中赫赫有名的武将，把这些人
1: 收在自己的门下，轻而易举的就把清风山那全给夺过来了。假如现在回到清风山，燕顺也好，矮脚虎王英也好，还有郑天寿，都不是前几位的山大王了，都得往下排了。那么现在宋江再把这两位小将军，一个郭盛，还有这个吕方， 收到门下，这自己的力量就大了。如果把这些人都带到梁山，一旦

0: 我真要是入伙，嗨，我自己的力量那就绝不在你晁盖之下呀。要说这个人有远见呐，他考虑的非常的深呐。可是这些人蒙在鼓里，一听说水泊梁山那么好，去吧。好，大家伙同意了，那就做好准备。这些小喽啰兵，爱去的一块带着，不爱去的给点路费，保证你回家。再说这两伙喽啰兵一听说，那碗子盛溜吧，到那入伙啊，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论秤分金银，嘿，那可不错，太好了，得了，咱去吧。大伙都同意去，那就走吧。赶快把身上这些好东西收拾收拾，装上车。这些人就做好了准备，赶紧把这些衣服都得换成官军的服装。那赶紧换吧。再说他们原来也抢了好些官军，把这衣服啊都换吧了，不够凑合凑合，反正啊10个和尚加一个秃子，差不多少。这些人第二天浩浩荡荡就奔梁山来了。这回啊，这队伍1000好几百人走在路上，谁都得相信了啊！这是朝廷发大兵要攻打水泊梁山，各州衙府县是一路绿灯，到哪儿都放行。再说呀，这宋江安排人在那山上提前就敢绣了一面大旗，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几个大字：讨伐梁山水贼的大军。呵，这大旗呀，扛在前边是随风飘摆，就更像了。各路的关卡呀，一看这大旗，就更相信了。他们这天就来到了一个小集镇，过这小集镇不远就接近了水泊梁山。宋江也听说了，说是啊，水泊梁山有个秘密联络点，那个联络点的联络人就是那个酒店掌柜的，姓朱，叫朱贵，江湖人称旱地忽律。现在到了这小镇子，得把队伍聚齐呀。人马在镇子外边就开始安营扎寨了。宋江还有小李广、花荣加上燕顺三个人带了几个亲随喽啰兵，赶紧呐到镇里看看情况，探听探听消息。可是这功夫已经到了饭顿了，就是到了吃饭的时候了。正好一抬头就看前边有一个大酒店呢，也就是大饭馆子。他们几个就进去了。到这一看，吃饭的人特别的多，正是饭时，等一会儿吧。哎，这一瞧，你看看，吃饭的人多，可是怪呀，有一张桌子，好大一个大圆桌面，可是就一个人在那把着，而且这个人呢，身高9尺开外，是横眉立目，谁过来他也不让座。宋江就觉得奇怪，上前呢就问了一问，我说老弟，你看我们十几个人要用这桌子可以吗？
1: 不行。
0: 这花荣就觉得有意思，这人怎么这么霸道，有来头。这燕顺就气不公了，要知道那也是山大王出身呐，说打就闹啊。他腾的一下就过来了，哎，我说你啊，怎么这么不讲理？我们这些人吃饭没桌子，你就不能把这桌子让给我们？哼，我告诉你，别说你们几个，就是皇上老子来我也不让。花荣一听心里就好笑，这人胆儿多肥，皇上老子来他都不让，他就过来了。看来你这口气不小，就谁来也不让。
1: 对，哎，皇上老子不让，皇上二大爷我更不让，
0: 谁也不好使，
1: 谁也不好使。
0: 你看他说完了觉得不得劲儿，
1: 有两位啊好使，这俩人来，别说我让他坐，我给他亲马坠凳我都认可。
0: 宋江一听，呵，

0: 这人挺横，但是他也服啊，服谁？服那两个，那两个谁？咱不知道啊。宋江就过来了，那你说，你服的这两位尊姓大名啊？我说你们也不认识，我就不说了。哎，那不见得呀，你没说出来，你怎么知道我们不认识？
1: 嗯，这小弟合计可也是，我还没说出来呢，我怎么知道人家不认识呢？好，我告诉你吧，我说你们不认识，你就是不认识。第一位就是郓城县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哎呦，宋江听到这儿好笑啊，提到我的大名，他上上下下仔仔细细一打量，左眼右眼上眼下眼看完了，不认识。他就又问了一句，这位老弟，还有一个，你只说出一个来啊，
0: 那个就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他要来我就让。
1: 再说这些吃饭呢，心里就合计，哎，这个老伙计在那一个人霸着一张桌子，人家来一帮人他不让，他们谈什么的？有的就想听一听。宋江啊，看明白了，悄悄的就跟花荣说几句，花荣啊过去了，很客气的到那拱了拱手，然后四外看了看，把声音压低了。我说老弟呀，你看看这位，他用手一指，这位谁呀？不就是这个小黑胖子吗？对，他就是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啊。啊，你真是宋？宋江一下子把他嘴呀、就给摁住了，别说话了，摆了摆手啊，我就是宋押司，真是啊，嘿呀呀，大哥，你看他拿头便拜呀、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那么你是谁呀？
0: 我呀，是大名府人士。大名府就是当时的北京，现在的河北大名县。吾乃石勇啊，江湖人称石将军。
1: 哎呀呀，宋江早就听柴进说过呀，
0: 有一位石勇石将军，是一位响当当的硬汉子，这人可了不得，为人豪爽仗义，胳膊粗力气大，有一身武艺。
1: 宋江今天一看，呵，果不其然呐、
0: 老弟啊，咱们就是朋友了，来来来，赶快备上酒菜，大伙就把这个桌坐满了。
1: 宋江就得问他呀，你找我干什么呢？
0: 哎呀，哥哥，你的弟弟宋清特意写了一封书信，让我
1: 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得把你呀、寻到，
0: 说是你一共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柴大官人呢，一个就是啊孔太公孔家庄，再一个就是清风寨，就是这仨地方。因为清风寨啊，你有位好朋友叫花荣。宋江看了看他，当时就笑了，你看看这位是谁？这就是花荣花之寨呀、哎呀呀，您就是花之寨。呵，燕顺也过来见了面，大伙是越吃越高兴啊，
1: 还得办正事啊，喝的也差不多了，他就把信拿出来了。
0: 你看你早拿出来呀、你还真别说，早拿出来啊，宋江这饭就没个吃了。宋江看完了信，大家伙再一瞧宋江，这眼泪唰啦一下子就流下来了。
1: 哎，
0: 大伙就纳闷了，宋江怎么哭了？那当然了，宋江在信里边知道自己的老父亲已经不幸病故了，可是自己作为父亲的儿子不能在家守孝，
1: 这是罪过呀。
0: 再说大家都知道宋江那可是孝子啊，江湖上人称孝义黑三郎。
1: 这个孝义黑三郎不能在家为父亲守孝，
0: 而流浪在江湖上，这成何体统啊？可是没办法，自己身负命案，今天这

0: 石勇把这情况一说，哎呀，宋江，你说他心里能不难受吗？有国难分，有家难投啊，怎么办呢？他就打听，这石勇就把实情说了，说是宋清啊，已经在县里边打听好了，现在阎婆已经死了，那个小张三呢？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

0: 我。
1: 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巫山女神》。
12: 她是一名老师，她是一位文盲。他是学校的教书匠，却娶了一位农村姑娘。他是拉板车的姑娘，却答应老师为他建个学堂。 一架板车拉出一所流动学校，巫山神女谱写一曲华丽乐章，警示童年之巫山女神即将播出。
3: 我今天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呢发生在重庆市长江岸边的巫山神女峰下。早在40年前啊，当地就流传着巫山神女救失魂男的故事。
0: 在重庆巫山神女峰下，有一名叫黄秀英的农村妇女，人们都称她为巫山神女。45年前，黄秀英曾对病中丈夫这样承诺：你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一定给你修所学校。一个从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要办学搞教育，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这句话被村里的人知道后成为了一个笑话。人们都想，一个不起眼的农村妇女竟然想盖学校，家里都穷得叮当响，自己都吃不饱了，还有心做其他的事情。可倔强的黄秀英就因为一句承诺，她做到了，也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3: 家住在巫山老县城郊区的黄秀英呢，2岁就丧失了母亲，从记事起啊，童年就在割草砍柴中度过。1960年，刚满20岁的黄秀英到江边挑水，遇到一男子在江边独自哭泣，他正要离开时，男子纵身跳进了江里。那从小在江边长大的黄秀英是飞奔过去，一把抓住了男子的皮带，将他救了起来。
0: 救的男子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张发田。当时24岁的张发田刚从奉节师范毕业，因为在那个年代的运动当中说错了几句话，就被打成了右派，毕业后也没有被安排工作。对于从小就读书的张发田来说，没工作就没法活，为了生计只能做点苦力的活动。可是张发田却手无缚鸡之力，一点也适应不了体力劳动。在那个年代，那种背景下，伤心抑郁的张发田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这天他来到了江边，思前想后，他就扑通一声跳下了长江。
3: 被救上岸来以后呢，张发田是以为遇到了巫山神女，按理说应该转悲为喜，遇到神女相救，这可是缘分呢。可张发田是越发觉得无脸活在世上了，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腼腆的人。一个政治上有污点的人，自绝于人民，这按照当时的政治氛围来说啊，绝不可饶恕啊。要是这个姑娘再是个积极分子啊，准把她弄到革委会去。所以啊，张发田一想，转身啊还要跳河。
0: 还没等张发田往下跳呢，就被黄秀英死死地抱住了。俩人抱在一块儿，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儿，男女有别啊。那年头，这要是被别人看见了，那可就是有伤风化。现在俩都抱一块去了，这关系可不是一般的了。说的也巧，因为当时是集体劳动，一块干活的人很多，这边有跳江的都跑过来救，救上来又要跳，被你一个姑娘抱住了，其他干活的人都看见了，那这算是咋回事啊？甭问，准是搞对象的呗。这么一想，其他人就都走开了。
12: 一个跳河寻死的小伙，一个跳河救人的姑娘，在那不平常的年代，一对不平常的男女能够发生生死之恋吗？小伙两次寻死，生死如何？警示童言之巫山女神正在播出。
3: 人都走了，张发田呢还要跳，无奈是黄秀英一步都不离左右。张发田一看死不了了，索性是一屁股坐在江边，呜呜咽的抽泣起来。这时的黄秀英呢，就开始跟他唠起嗑来，慢慢的这张发田啊就想开了。就这样身份相差悬殊的两个人戏剧性的认识了，随后的日子里他们俩是一来二去，还慢慢的产生了感情，2年后结为了夫妻。
0: 1964年，又一次被批斗后，张发田生了一场重病。半夜张发田躺在床上说起了胡话：没有学校要我，当不成老师，书都白读了，我不想活了。秀英，你看，瞧那边有个学校。看着昏迷中哭个不停的丈夫，黄秀英的心很痛。她明白，当不成老师是丈夫一辈子的痛。 握着丈夫的手，她给了他一句郑重的承诺：你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一定给你修所学。

0: 下。这句话一出口，丈夫稍稍的平静了一下，但黄秀英自己知道责任会有多大。修学校肯定需要钱，黄秀英是从没上过学，可为了这句承诺，丈夫病好后，柔弱的黄秀英就买来了板车，从此开始了在县城拉板车下苦力的经历。通过多年的积攒，黄秀英和已经退休的丈夫创办起了巫山流动少儿小学。20多年里，他们已经培养了9000余名贫困学生。如今呢，这些当初的贫困孩子很多已都迈向了成功。
1: 挣到钱，黄秀英不管石头、沙子、煤炭，只要有活他就接。100斤两角钱，一车货拉下来能挣1块钱。但黄秀英毕竟是个女人，为了挣1块钱，她常常需要4肢并用爬在地上才能拉动板车。鞋泡起了又破，破了又起。一个女人和板车的身影在巫山老县城行走了20多个春秋。
0: 如今啊，家住在巫山县城静潭路张家湾小区的范家贵老人，曾经是县城搬运社的负责人。提起黄秀英，他记忆是非常深刻。他说，黄秀英是经常到我们搬运社来拉货，比男人都还能吃苦。
1: 虽然省吃俭用，但拉板车毕竟挣不了多少钱，再说这种体力活也不是女人干的事儿。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黄秀英的体力也渐渐不行了。到1988年，黄秀英为丈夫修学校的心愿还没能实现，她感到时间越来越紧迫。此时已经平反的张发田被安排在巫山一所小学教书，这也让张发田稍稍有些安慰，毕竟自己当初的梦想实现了，做了一名人民教师。当时在那个年代，初中毕业生能继续升学的不到50%。眼见不少少年失学后四处游荡，无所事事，不仅给社会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同时还成了家长的一块心病。黄秀英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要先办补习班，把这些失学的孩子重新召集回来，让他们接受教育。
0: 黄秀英随即拿出拉板车所有的积蓄6000多元钱，把家里的房子重新整修后，购买了课桌椅。张发田呢，就请来一些退休教师，为没能升学又交不起复读费的孩子办起了补习班，而他自己呢，也利用放学或节假日为孩子们上课。没有文化不能上课的黄秀英，则天天到学校烧开水、干杂活，无偿为学生搞后勤服务。
1: 无心栽花花不艳，无心插柳柳成荫。黄秀英夫妇俩没想到补习班的效果格外的好，或许是很多孩子在外游荡知道了生活的苦，知道了没有知识是多么的可怕。当然，这也少不了家长对孩子们的支持和鼓励。2年后，前来补习的学生是越来越多，黄秀英不得不举债扩大规模，在自家房屋基础上修起了3层楼房，办起树人中学。
0: 黄秀英这个补习班呢，因为不看户口，不收择校费，收费低廉，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呢，还能享受免费帮扶。这所巫山县第一所民办学校刚一成立就是很受欢迎，学生很快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了200-300人。
1: 1998年，随着教育改革，初中毕业生升学已经不再是难题，而随着三峡工程的推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却越来越多。因为南来北往的流动儿童大多户口不在本地，高价入学成为一大难题。黄秀英和已经退休的丈夫商量后，停下办得好好的中学，创办起巫山流动少儿小学，目的只有一个，给那些流动人口的子女一个上学接受教育的机会。
0: 一开始啊，他们制定的收费标准呢，就远低于其他小学。学校呢创办之初，很多人就怀疑他们是在搞花架子。第一年只来了13个学生，而教职员工呢却有近10人，一年下来是亏了上万元。所以很多人就劝黄秀英夫妇呢要放弃，但是他咬咬牙坚持了下来。一年后，这13个学生给他带来了300多人，其中有一个学生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因为这里确实是我们贫困少儿的学校。
2: 一个没有上过学的文盲姑娘，要身为教师的丈夫办一所学校，是天方。

0: 夜谈还是痴人说梦，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吗？惊世通言之巫山女神正在播出。
1: 黄秀英最初办学校只是为了兑现自己对丈夫的承诺，但后来却觉得这已经是自己一辈子无法停下的事情。也许是黄秀英从小没读过书，深深理解渴望读书的孩子们的心情，也许是为了丈夫最初的一个小小心愿，在与学生们接触的过程中，她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份事业。虽然没有文化，无法亲自上讲台讲课，但黄秀英从没闲着，为孩子们煮饭烧水，照顾生病的学生，她一直承担着一个生活老师的责任。
2: 2001年，一名广东籍学生急性阑尾炎发作，手术抢救时父母都没在身边。黄秀英把孩子送到医院后呢，一直守在病床前为他送饭递水、擦脸按摩，还把梨子压碎用纱布滤水喂他，将肉呢弄成糊状的给他补身子。一个月下来，孩子康复如初，而黄秀英却瘦了整整8斤。
1: 学校贫困，孩子多，经常会有家长提出因为没钱不想让孩子上学了。黄秀英夫妇总是想方设法不让一个孩子辍学，他们不仅每年免掉近20名学生的学杂费，甚至发动自己的7个子女每人结队帮扶一名特困生。他们自己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夫妻俩一直省吃俭用，除了上课，闲暇时候还要忙农活，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
2: 2002年，随着三峡工程清库的逼近，学校面临着拆迁的问题。这个时候黄秀英呢已经62岁，丈夫更是66岁的年龄，早已成家立业的子女啊，都劝他们别折腾了。但黄秀英还没来得及决定，就有许多学生的家长纷纷地跑过来找到她，说：“黄奶奶，听说学校不办了呀，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1: 想着学校的800多名孩子年过花甲的黄秀英夫妇，只好答应继续将学校办下去，跑手续建新校。为了节省建校资金，黄秀英决定建校工程只采用半承包的方式，自己负责采购材料、监督施工，甚至亲手干活。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黄秀英夫妇在工地简易工棚里一住就是3年。
2: 2007年九月的一天，由于连绵的大雨，使工地后的山体塌方了，砸断了工地上的一根水泥柱子。黄秀英夫妇为了省钱，自己拿着锄头去刨泥土。没想到上面的淤泥继续下滑，瞬间就将两位老人掩埋了。庆幸的是，不远处正有挖掘机工人在施工，及时的赶来挖走泥土，两位老人才得以脱离了生命危险。
1: 2008年1月，巫山也遭遇了罕见的雪灾。临近春节，几个材料商上门催债，称拿不到钱第二天就别想动工。黄秀英不得不顶着大雪出门借钱。黄秀英在亲戚处来回奔走，直到深夜11点，终于在一个开煤矿的亲戚处借到了50000元钱时，她已经双腿僵直，第二天就病倒在床。这一病就是很长时间。好在黄秀英的身体比较健康，最终她挺了过来。
0: 巫山天神并不可怜，巫山女神还是人间真情感动世上好人。黄秀英夫妇的事业能否一帆风顺？惊世通言之巫山女神正在播出。
2: 黄秀英夫妇的事迹感动了巫山县的许多部门。原巫山县长黄明到该校实地考察，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学校搬迁选址。现任巫山县委书记管红2次到新校建设工地调研，帮助协调解决搬迁建设中的难题，称赞黄秀英夫妇为人民也为政府做了一件大好事。
1: 拉板车、住工棚，从没上过一天学的黄秀英没有食言，她用柔弱的肩膀为丈夫修起梦中的学校，也为9000多名进城贫困孩子托起未来的梦想。子女也不再埋怨父母，而是尽心尽力地帮父母去办学校。亲戚朋友也被这对花甲之年的老夫妇深深地感动，只要有时间就到学校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年9月，一所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有18间教室外加

0: 活动式的新学校在县城落成，约800名学生在这里愉快的学习。黄秀英夫妇俩的事迹让当地群众非常感动，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就在前不久，他们被吴山县推荐参评2009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1: 故事说到这里，我想每个有爱心的人都会非常的感动。几天前啊，吴山县流动少儿小学5年级的语文课上，一名叫黄琼的女孩呢，写了这样的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奶奶》。当她读完的时候，许多同学都流下了眼泪。黄琼在她的作文中这样写道：“我的奶奶是个慈祥的老人，她没什么文化，却非常关心我的学习，经常给我买书买文具。为了让我上学，她冒着大雪出去借钱，还差点被泥土埋掉。”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早已无法坐在这样宽敞明亮的教室上学。我的奶奶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奶奶，我们都叫她黄奶奶，她跟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0: 11岁的黄琼家在巫山两坪乡，上有13岁的姐姐，下有3岁的弟弟。父亲在城里当棒棒，每月只有不足1000元的收入。3年前母亲生弟弟难产，花了不少钱。开学时父亲拿不出钱给黄琼交学费，决定让他退学。就在黄琼哭着将书包收进箱子时，黄秀英找到他说，只要他愿意好好读书，自己愿意承担他其用具的费用。黄琼当即扑到黄秀英的怀里大哭起来。
1: 如今的黄琼不仅当上了班长，还多次被评为巫山县巫峡镇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黄琼作文中的黄奶奶正是黄秀英，这所流动少儿小学的创始人。学校里绝大多数是和黄琼一样受到黄秀英夫妇帮助的贫困学生。黄秀英说了，我们办的就是穷人的学校。
0: 不久前的一次普查数据显示，该校758名在校学生中，孤儿、单亲、父母残疾、学生残疾、特困家庭等贫困学生多达399名，占总人数的52.7%。69岁的黄秀英说，不完全统计，从1988年办学以来，20多年里，他们已经培养了9000余名贫困学生。现在，他们当中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已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而且都有了不错的成绩。
1: 如今呢，这些当初的贫困孩子们，有的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从事着重要的翻译工作，有的呢在深圳等地当了公务员，还有的是自办公司，身家已经数百万了。每年的教师节，黄秀英都会收到来自各地的问候电话，这也成了夫妇俩最大的欣慰。
0: 这些孩子们也会时常回来看望黄秀英，看望他们最最可敬的奶奶，每次都是大包小包的带着东西，另外还会帮黄秀英处理一些学校的事情，因为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奶奶对他们的帮助。
1: 一个从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要办学校搞教育，这在当时即便是现在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倔强的黄秀英就因为一句承诺，她做到了，也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她就是黄秀英，她就是巫山的女神。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电动车。

0: 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这些年啊，各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灵修疗愈拜大师的骗局在各大城市和网络社交平台四处横生。他们通过将量子、频率、能量等科技术语与神秘主义强行拼接，包装了一套几乎是无法证伪的体系，借此呢对参与者进行精神控制，以实现惊人的经济掠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受害者呢都是一些生活困顿的人，实际上大批受害者都是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其中啊也不乏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自行的查阅一下，毕竟啊越有钱越有资源才越有被控制的价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在科学昌明、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为什么这一类的骗局能够精准拿捏精英们？为什么它能够同时击穿金钱、健康、家庭与精神防线，让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灵修骗局在当今广泛的流行。伪科学呀，它之所以如此盛行，可以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来说起，它呢叫做世界的窃魅。什么是世界的窃魅？就是说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咱们人类正逐渐的告别那个由宗教、神话和传统信仰所支撑的

说呀，为什么我总是痛苦呢？为什么大病会找上我呢？为什么我总在重复同样的人生困境呢？有了这样的事情啊，他可能会去寻找不一样的答案，就督促他走向传统的宗教。有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为各种灵修课程付费买单，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灵性超市”这个说法，意思呢就是灵性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挑选和消费的商品。事实上啊，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许多健康的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人安顿内心、清醒独立地面对现实，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趁虚而入、打着疗愈和觉醒的旗号，把人们确定感的渴望系统地包装成了商品。通过缜密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心理的操控，实现持续收割、深度捆绑的灵修的骗局。曾经在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试验的研究发现，当人啊缺乏掌控感的时候，更容易在随机信息当中看见并不存在的模式。比如说，在杂乱图像当中辨认出虚假的轮廓，或者是相信一些牵强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被骗入局者会对虚假的说法深信不疑呢？就连精英人群也深陷其中呢？这些呀，不能单纯的责怪受骗者精神脆弱或者是不够理智，实在是因为骗子有意无意的掌握了一整套的人类共有的认知特点，并且熟练的运用。

咱们再来说一下人类的认知的局限。首先啊，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起来清晰笃定的答案，而不是复杂但诚实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二十一天能够彻底改变，立刻提升频率，100%有效这样的话总是能够格外的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当一个人遭遇到心灵的困惑的时候，他去寻求科学解释，只会遇到什么目前证据显示存在个体差异等保守的用语。这些用语呀，永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心理背后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是说呢，大脑里面既有一个让你快速直觉靠感觉做出判断的系统，也有一个缓慢理性需要花力气思考的系统。而咱们人类在决策的时候，绝对更加倾向于使用前者，也就是靠直觉快速靠感觉来做出一个判断。其次呢，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某种的疗愈的方法，是因为看到太多别人真的好了的故事。这些呀，在心理学里被称为是可得性的启发。比起冰冷冷的数据，人们呢更容易被眼前唾手可得的鲜活的案例来说服。骗子呢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不讨论逻辑证据，而是只讲感受、故事和体验。叠加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和频率，就会导致咱们的警惕心呢会松动。你看哈，在很多话术当中都会说我正在用、我本人正在用等等这样的话语。再者呢，在灵修的骗局里，导师常说的几句话，那就是你内心敏感，渴望被理解，过去受过伤，未来有使命这样的话术。你呢就会，哎呀，确实啊，我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心理感应。那这些话术放在谁的身上都会有的。在现场氛围与引导师下，很多学员呢会误以为导师拥有着读心的能力，从而放下了戒备，产生

幸福。这个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巴纳姆效应，它呢在骗局当中是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人们极其容易把一段模糊啊笼统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描述当成专门是针对自己精准看透自己的专属的洞察。这些事实啊让人类啊一旦相信就很难改变。很多人做完了所谓的能量疗愈之后感觉到轻松，哎呀，他说这种能量确实有效果呀，我的症状呢也确实的有缓解了。那有一些人呢他的症状会被加重，问到这些所谓的导师，他就会解释这个过程啊是排毒的清理，心理变好呢是频率的提升，那如果你没有效果呢那叫小我抗拒。哎呀，你看看啊，怎么都是他们有理，这些呢是一套完全封闭不可证伪的叙事的骗局，他悄然利用了人类推理当中最顽固的倾向，叫做确认偏差。确认偏差呀是说人类大脑呢就像一个偏心的辩护律师，他会主动的搜集关注和记住符合自己预期的证据，而自动过滤掉那种不符合自己心理感应的证据，慢慢的啊他就自己相信自己了，只记得那些灵验的瞬间，忽略了没有效果甚至带来伤害的经历。老百姓讲话自己骗自己，你看哈，经常有上这样那样辅导班的这些人群啊，他们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那当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里呢，周围的人都在哭泣啊，在感动啊，在宣称自己感受到了能量，保持怀疑呢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就会不自觉地向这样的群体去靠拢，去相信他们，这个呢就是从众的效应。有研究证实，群体压力呢不仅会让人嘴上妥协，也会加速你的信念的固化，甚至会真实改变你的感知结果，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结果我都相信它会有的。集体疗愈，统一引导，禁止质疑的环境会让个体逐渐放弃独立的判断，最终呢融入集体的共识。这也就是有一些传销机构啊直销机构为什么会把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封闭的集体里来给你上课，来给你洗脑，最终呢会导致你真的会相信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集体共识。绝大多数深陷骗局的人最坚定的辩解理由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我身体放松、发热、疼痛减轻等感受，让他们坚信能量疗愈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些感受呢是真实的生理与心理的反应，它的来源并不是骗子所说的宇宙的能量、高维的力量、导师加持等，而是被刻意曲解的人体的自身的机制。其中呢最核心最基础的机制叫做安慰剂效应。研究证实，安慰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骗自己，而是真实的生理过程。当一个人对疗愈抱有强烈期待与信任的时候啊，大脑呢就会自动激活内源性阿片系统，释放内啡肽、脑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呢是人体天然的镇痛剂与愉悦剂，能够真实降低疼痛，缓解焦虑，提升舒适感。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呢就在于把大脑自己产生的舒适感说成是外在的奇迹。还有一些人，他呢会在集体暗示和高度的情绪化的氛围里，哎呀，觉得自己我真的看见了光，有的人会觉得真的有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这个呀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你像催眠与暗示研究就有显示，

人群在暗示感受上呈稳定的分布，是有个体差异的。其中啊，有 10% 到 15% 是属于高暗示的感受性的个体，或者呢，正是这一部分的人恰好成了某些骗局的忠实的见证者。然而呢，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件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外部的世界真的发生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反复证明，真实感可以被大脑机制放大，但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真实性。这个是理解灵性体验的关键，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必须要区分开来。有的朋友会说，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啊，因为当真实的生理舒适感产生之后呢，大脑就会自动的为这种感受来寻找解释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解释。那如果此时周围已经摆好了一套现成的答案，比如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呀是你能量打开了，这个呢是你前世的创伤被清理了，这个呢是宇宙正在给你回应。哎呀，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放进了这个解释的框架里。于是呢，一次普通的情绪释放就可能被解释成灵魂的觉醒，一次偶然的身体放松呢，也可能被理解成高维能量进入了身体。一旦形成了这个初步的信念啊，确认偏差就会再次发挥作用，骗局的受害者呢，就会选择性的记住所有有效的时刻，忽略无效的经历，进一步的强化错误的归因。这么说吧，为了防止你回头是岸，骗子是非常的努力。在现实当中啊，难免会有人从上面的连环套里生出质疑，那这个骗子啊，为了让你呢回不了头，他会继续的发挥他们的心理学专长。首先呢，当一个人投入了越多的时间和金钱，他就越难以承认自己可能信错人了，他宁可觉得我信对了，哎，我不要辜负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一点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就说呀，当一个人脑中出现两种冲突的念头，比如投入了太多和这个东西可能并没用，他的内心呢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大脑往往会否认怀疑，强化信念来说服自己投入是值得的。接着有大脑来说服你，你就有所动摇了。许多骗局呢还会悄悄完成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替换掉受害者的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一时刻，他们会给参与者贴上觉醒者呀、高频人一类的标签，反正就是你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这个社会的高级引领者，会让你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鼓励远离那些提出质疑低频家人朋友甚至是医生。到了这一步，灵修骗局骗走的早已不是钱了，还有一个人重新独立判断的能力。最后呢，灵修一类的叙事体系往往呈现出清晰的阶梯式的产品的路径。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产品路径？就是从低价体验课吸引入门，到进阶培训加深投入，再到高价权威稀缺导师认证，实现深度捆绑，最后呢，把普通学员转化为代理商、推广人，继续的发展下线。当你已经进入了升值的轨道，当然了，这个升值呢是假的，是所谓的升值，是带有引号的升值。进入了这个升值轨道，骗子和受害者的界限呢就被模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收割也就这么实现了。哎，把你的钱骗到手，把你的人也骗到了手。从以上我所说的针对灵性骗局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人类是需要科学理性，但

但是情感永远快理性一步，不论你是得意还是失意，是贫穷呢还是富有呢，只要啊人开始寻求突破精神困境，寻求意义，那么你在骗子的眼里，这块私密的心灵领地就是他们潜在的市场。在这里，真科学当然干不过伪科学，因为真科学它追求的是严谨，而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偏爱绝对确定的答案的。伪科学的绝对化表述啊，你这个就一定会得到啊，更具吸引力。骗子设定的各种治愈的故事呢，也很容易让你共情，很容易传播。而科学结论呢，需要专业知识的来支撑，理解门槛特别高，传播效率低，所以呢，它不会轻易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此外呀，能量的疗愈等骗局拥有着成熟的商业的模式，它能够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广告的投放、发展代理、刷量、控评、包装导师，持续扩大影响力。而科学家从事科普多属于是自发的爱好，经济回报低不说，甚至可能因为反驳伪科学而面临网络暴力。不过呀，精神控制的骗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个关键却隐蔽的原因是，虽然骗子输出的是虚假叙事，但他能够熟练套用一系列真实的认知科学原理，进而削弱个体的独立判断，实现对个体信念与行为的稳定的控制。理解到这一点，也会有助于识别哪些环节是在提供支持性体验，哪些环节已经进入了利用认知偏差进行操控的范畴。很多网友都说呀，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反而深信那些网络宣传、营销广告的虚假的信息，打造出来的光环呢比相互了解更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事实真的很可悲。我们来听一首岳云鹏演唱的《照花台》。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0: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笑>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2: 千磨万击还千进，任尔东西南北风。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晴依依，流水。
0: 古今，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 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一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

0: 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

0: 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练。

0: 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重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4: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6: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5: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2: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2: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惠及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 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关卖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今天啊，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今天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今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

0: 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点44分，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4: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

0: 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0: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刚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

0: 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在昨天晚上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6点钟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3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今天13点30分，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之声现在插播。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

0: 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今天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在今天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1: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2: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3: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1: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4: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1: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5: 今天我们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1: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4: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1: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6: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1: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0: 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迎红介绍，
1: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0: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3: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之前已经正式给它起了名字词源。那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其实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那一个词源啊，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有意思的是，卖流量的通信运营商最近纷纷开始卖起了词源。中国电信已经率先推出了明码标价的词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词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来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词源套餐。
7: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自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
8: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7: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 提供了一套

0: 综合一体化服务。
1: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0: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资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2: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人士用户来说，那么由运营商或者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简单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实际上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0: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3: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0: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2: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4: 所以说呀，随着 AI 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久之后我们的通信账单上，那除了话费、网费，真的会多出一项 AI 磁源的消费，就像当年流量成了必需品一样自然。那这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服务模式向着化繁为简的一次贴近。我们正在步入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智能如水如电、随时可用的时代。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昨天是中国旅游日，您有没有为最近的出行做打算？您向往过坐游轮吗？舒适省心，游轮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那今天零点起，此前备受关注的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了。11月22号，花城号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首航。那么首航会有哪些专属的购票权益？除此之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还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大家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采访。
6: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 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7: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6: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7: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6: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
8: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6: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9: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1-2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4: 所以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对爱达花城号的航线感兴趣，想要预定航线或者了解更详细的航线信息，您可以搜索爱达邮轮官网或者爱达邮轮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400-650-8888。 未来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日益多元，不管消费者是喜欢短途放松还是深度探索，追求性价比还是奢侈享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航线，也能享受到更优的价格。

0: 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然是近期的优先选项？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
2: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所以现在谈判还有新希望，所以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伊方称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中东局势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身边的景致是古风雅韵，忽然走来一个古装的人，他是谁？他怎么还跟我说话呢？曾经您可能也会觉得吓一跳，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到景区去，频频的从看景的人变成入戏的人，从汉服书生、古风侠客到非遗匠人、神话角色，各类的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游客可以和一袭白衣长衫、手持诗卷的李白即兴对诗；在江苏宿迁项王故里，身材魁梧的项羽威风凛凛。在陕西西安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除了吸引无数人围观的王婆，还有1000多位角色扮演者和游客互动。所以我们讲到的 NPC 原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呢，它指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前2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还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现在想想啊，其实他们都算是 NPC， 只不过他们红的时候这个概念还不算红。但现在 NPC 显然已经是主角了，在一些强互动景区完全是标配。那么到处都有了 NPC， 也引来了批评。前一段时间，南方一个地方的小黄鱼、鸡公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的方式来互动，被舆论批为低俗化。在一个度假区呢，一名身着粗布衣裳的女乞丐向游客撒娇似的打招呼，不少游客主动上前为其投喂零食。大家说这个互动明显是把乞丐的贫困和弱势形象来娱乐化了。

0: 那么部分景区的 NPC 因为低俗互动过度炒作被批评，景区 NPC 怎么来找到独特灵魂，又怎么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您最想遇到什么样的 NPC？ 今天我们请到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张院长，今天跟您聊到这个 NPC 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物，几乎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低俗的互动、过度的炒作，引发了大家的批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这背后是什么？
2: 景区 NPC 走红啊，它应该是中国这个文旅产业啊转型升级、进入这个沉浸式体验时代的一种必然和现象嘛。那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这种模式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光旅游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览模式，让这种静态的这种景区啊，景观活起来了，历史文化呢动起来了，激发了景区的活力，也丰富了这种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和一些消费场景。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有一部分景区的 NPC 啊，确实存在着一些举止上比较轻佻，语言呢低俗，还有存在一些过度炒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引发了最近的公众的批评和讨论。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光是 NPC 数量泛滥的，我觉得跟有一些这种低质化的跟风啊，还有一些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啊，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景区啊是缺乏这种内容创新的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深耕本地的文化，低俗的方式去博眼球抢流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行业呢确实也缺乏这种明确的规范的约束。NPC 目前的从业的门槛呢是比较低的，部分从业者就急于啊快速的获取一些流量，实现这种短期的盈利，就出现了一些突破边界的这样一些事情和炒作。
1: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其实作为游客，很多人也去响应了这种相对让大家觉得擦边低俗的这种互动。可能在跟 NPC 的互动当中，游客也有某种猎奇的心理。
2: 是的。其实大家普遍是存在这种猎奇的心理，这也是一些低俗的 NPC 这种互动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啊。有一部分呢，它也是人的一种人性的本能啊，我们也无需过度的否定和批判，因为毕竟在日常生活中啊，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规律和拘谨的社交和工作状态嘛。那么在景区里面呢，相对比较放松吧，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短视频传播的大环境下，参与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互动呢，也带有一些社交打卡的这种心理。应该说呢，猎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任由这种猎奇的心态去冲破文明和尊重的这种底线，那么又被这种流量的思维啊低俗化的利用，这确实是拉低了我们景区的格调，也助长了一些歪风的和邪气。
1: 而且现在 NPC 它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当中，大家走着走着遇到一个 NPC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张院长肯定去过很多景区啊，您肯定也观察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一些 NPC 它其实非常非常火，之前有一些出圈的 NPC 想要运营的好、做得好，它是不是会有某种套路在呢？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出圈的，他们主要靠的是什么？现在后面这些想要去博流量、博眼球的，无非他也是想出圈吗？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不了过去那个路了？
2: 对，应该说早期的那些真正实现现象级出圈的 NPC 啊，核心依靠的是一种稀缺性、鲜活的人设、强互动，还有一些就是文化锚点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优势吧，并非是单靠这种运气或者炒作。因为当时 NPC 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啊，破了游客对景区传统观光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形成了这种天然的这种传播性。前期的有一些出圈的 NPC 啊，塑造了一些角色和形象呢，是比较饱满、有灵魂的，而且有明确的一些性格特征、行为逻辑，有些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小故事，能玩一些即兴的接梗啊、互动啊，比较自然，不拘泥于流水线式的刻板表演，让游客感受到的活人感啊。你比如说最早像出现的像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的 NPC，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营造的这种宋代市集的这种 NPC， 其实包括横店的一些民国风的一些故事情节的一些互动的，都是既有这种娱乐性，又有文化感，还能吸引这个游客主动的去拍摄传播，形成流量。现在呢，就是说 NPC 轻松出圈的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因为一方面呢，各个景区都纷纷的跟风引入这种 NPC， 然后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目前的 NPC 啊，供给量是比较大的，也出现了这种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原有的这种稀缺感呢，现在逐渐在消失。那千篇一律的这种古装啊，或者大同小异的这种互动啊，也是让大众产生了这种审美的疲劳。低俗啊，擦边式的这种 NPC 啊，虽然它是能这个凭着这个猎奇的心理啊，短暂的爆红。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内容比较浅薄，口碑呢下滑，包括一些市场监管的收紧而会被淘汰吧。再加上大众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嘛，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长久的出圈了。个人认为还是要依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这种角色人设、规范的这种互动，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红。
1: 嗯，是。那您说 NPC 它和景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说这个像您讲的从网红到长红，大家都说希望 NPC 是有灵魂的，可是它怎么才能有灵魂？它应该是景区的什么能给我们好的体验？
2: 应该说 NPC 和景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从属共生，这个文化一体服务互补的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两者是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呢，NPC 并非是独立的网红个体，他工作的环境就是在景区里面，那么他本身就成为了景区的文化的代言人，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是现场的服务者嘛，他的言行举止啊、角色定位啊、互动方式啊，其实跟这个景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符合整个景区的这种整体的调性，不能脱离这个景区的主题设定，随意的发挥、随意的这种出圈。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应该说景区是 NPC 的根和魂，景区本身的文化为 NPC 提供了底蕴，包括场景啊、脚本啊，决定了 NPC 的角色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 NPC 呢它是景区文化的一个载体传播者，通过它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把景区里面的文化景观啊、历史典故啊、民俗风情啊，转化成一个可互动、可触摸、可共情的一种体验，让景区的文化呢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应该说两者是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 NPC 如何才能有灵魂，如何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呢？大家口中的有灵魂的这种 NPC 啊，其实核心呢，我感觉是应该让游客感受到真实的这种活人感，做到这种入得了角色、沉得住氛围、接得住情绪、守得住分寸，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流量工具的人，或者是流量线上的这个流水线式的这种演员。要实现这一点呢，确实也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就像前面提到的，首先他的表演要贴合这个景区的文化的主题，要符合他自己的人设，符合他的角色背景和他的这种故事，要明确 NPC 他的性格、喜好、行为规范或逻辑。那么包括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拒绝这种乱串呀、生硬的嫁接呀等等这些的，要确保他的角色和景区的氛围是要高度的契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 NPC 自身要积极的学习，要主动的去学习景区相关的这种历史典故啊、诗词文化呀、民俗风情啊、地域特色呀等等，让他的表演要能准确的传递啊景区本身的这种文化内涵。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是要注重情感的共情，因为游客的人群是很复杂，怎么针对不同的人群，长辈啊、年轻人啊、孩童啊，能提供就是有针对性的这种互动和服务，让人感到既感到的亲切啊，又不感到冒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认为这些 NPC 啊，要拒绝这种过于刻板的就是表演，他要能适当的加入自己个人化的底蕴，要能一定的这种即兴的发挥，保持一种相对松弛的这种状态吧，让他的角色更加的鲜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还是要严守这种文明的底线。那景区要为这些 NPC 制定这种互动的行为准，明令禁止一些低俗的、擦边的、暧昧的、冒犯性的这种互动行为。NPC 本身要坚决不去迎合这种猎奇的这种乐趣呗，能引导游客整个的这种互动氛围要变成一种轻松的，保持这种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摆正他的职业的心态吧。不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者，才能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NPC 的互动。
0: 所以也希望更另辟蹊径的 NPC 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价窗口， 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十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此次油价调整的十个工作日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继续波动。明天将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明天起到24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国际方面，明天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体育方面，5月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2026年世界计量日，计量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持续涌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能否破解耳机降噪深度虚标等等乱象？那在水电气等民生领域，精准计量又会怎么守护我们的钱袋子？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也都是睡梦里讲的孩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男生的颜值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认为男生颜值的价值高于女生，这个背后呢有不少的现实依据。男生只要长得帅，往往能够得到更多女生的真心喜欢，而女生颜值高可能会遭遇同性排挤和异性的骚扰。男生的颜值花期也是比较长的，可以享受更久的福利，但是它的重要性常常是被低估的呀。职场中男性颜值的竞争力远超女性，男性无论什么岗位，颜值高都更容易找工作。比如销售人员，帅哥对男客户赏心悦目，对女客户吸引力也很大，谈业务更容易成功。而女性只要部分岗位如前台对颜值有要求，大部分岗位对女性颜值的要求都是不高的，甚至企业怕招美女带来一些骚扰和内部的争风吃醋等麻烦，导致很多好看的女生很难找工作，只能转向直播等行业啊。在相亲市场上，男生的颜值如果说能够达到6分，经济条件不弱的话，被直接拒绝的概率是很低的，而颜值4分的男生即使条件中上也容易被一面拒绝。这是因为女性更加的感性，颜值吸引力高于金钱，帅哥通常情商也不低，而丑男因为与异性的接触比较少，所以更容易被拒绝啊。在娱乐领域呢，女性粉丝的占比高达76%，帅哥更容易获得关注。社交媒体上，男性网红平均收入高于女性。从进化角度来看，帅哥的基因更加的稀缺。原始社会，女性靠美貌来传承基因，男性呢则侧重身体素质和财富，导致呢帅哥脸未被足够的重视。后天女性更注重颜值管理，但是男性审美比较单一，女性审美是多元化的，这些呢都影响着男女颜值的价值差异。男性的颜值高啊，不仅在恋爱和相亲中比较占优势，职场和社会上的待遇也是更受青睐。很多时候，男生的帅能够补足其他方面的缺点，而女性的美却可能会带来额外的麻烦。这种颜值价值的差异是社会环境、性别认识和进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呢，也有人认为成年男性的帅只是锦上添花，成熟女性不会以帅作为择偶的唯一标志。总的来说呀，这男生的颜值的价值被低估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多个领域的优势表现的相当明显，而女生的颜值呢则面临更多的限制和困扰。这种现象也反映了社会对于男女颜值的不同期待和评价体系，值得大家进一步思考啊。再来说一说，不要被精致人设给骗了。朋友圈的光鲜全是打肿脸充胖子。刷朋友圈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经常会陷入自我怀疑，总觉得身边的人个个过得光鲜亮丽，有人天天晒高端下午茶轻奢包包，有人每周打卡网红景点星级酒店，还有人动不动就晒奢侈品的订单，海外购图购物的截图，仿佛人人都实现了财富自由，只有自己还在为柴米油无言奔波着。可是我想说呀，千万不要被这些朋友圈里面的精致人设给骗了。镜头前的风光无限，大概率都是刻意摆出来的假象，镜头背后的窘迫和拮据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
来看一个网友分析的案例啊，他说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朋友圈堪称精致生活模板，每天早上晒现磨的咖啡和定制的早餐，通勤必拍豪车副驾，周末不是在美术馆就是在高端商场，隔三差五就晒一下新入手的大牌护肤品和首饰，配文总是岁月静好，让人觉得他家境很优渥，衣食无忧。前段时间偶然碰面，才知道他的生活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所谓的豪车副驾是蹭朋友的车顺路拍的照，高端下午茶是和别人 AA 拼制的单，只为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发圈，那些大牌首饰和包包要么是租的，要么是平替高仿，连他身上穿的轻奢衣服都是趁打折蹲了半个月才入手的。他也很坦言说自己每个月只有几千块钱的工资，除去房租和日常的开销根本剩不下钱，之所以费尽心思打造精致人设，就是怕身边的人看不起，觉得自己过得太差，为了维持这份虚假的体面，他甚至办了三张信用卡来回倒，每个月都在为还款发愁，日子过得紧巴巴，连一顿超过100块钱的饭都要犹豫半天。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呢，在朋友圈里是一抓一大把，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外表的包装上，把最好的一面都留在

那就为了那点虚无的面子，透支自己的消费能力，背负不必要的债务，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到头来只会让自己陷入财务困境，活得越来越累啊。啊，真的是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表面上活得光鲜亮丽，背地里呢却连房租都要拖欠，水电费都要精打细算，甚至连生病都不敢去医院，怕掏不出医药费。他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为了迎合大众对有钱人的想象，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演员，演着不属于自己的生活，承受着远超自己能力的压力。这种虚假的精致就像是泡沫一样，一戳就破，根本经不起现实的考验。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这样，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不一样，没必要用别人的标准来绑架自己。有钱没钱，日子都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与其费尽心思包装朋友圈的人设，不如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手里有存款，遇事不慌张，家人健康啊，幸福，三餐四季安稳，这才是最真实的幸福。不要再被朋友圈的精致假象迷惑了，那些天天晒风光的人未必真的过得好，那些沉默不语不刻意炫耀的人未必过得差。生活从来都不是秀场，不需要处处展示给别人看。放下虚荣心，远离虚假的人设包装，量入为出，理性消费，把钱花在真正有用的地方，把日子过给自己看，这才是最清醒的活法。

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朋友没少，却越来越不讲社交了呢？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觉得社交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下班聚餐，周末见人，谁喊一声就出门，那时候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也很少觉得见人是一种负担。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慢慢变了，手机响了会先放一会儿，有人约饭第一反应是不高兴，而是心想今天还要说很多话吗？明明没有讨厌谁，却总觉得能不去就不去。这不是个别人身上的变化，而是很多成年人都会遇到的状态。不是突然不合群了，而是开始更明显的感觉到社交并不是一件完全轻松的事儿，它其实很消耗。白天已经消耗太多，很多人的社交电量早就不够用了。人会越来越不想社交，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白天已经消耗掉了大多的精力。工作呢，需要沟通，要配合，要处理情绪，要维持状态。很多时候表面上只是说几句话，实际上消耗的是注意力、耐心和情绪控制。白天要面对客户，面对同事，面对任务，已经切换了很多次角色。等一天结束，大脑最想做的事情往往不是继续连接，而是先恢复安静。所以呢，很多朋友下班以后不太喜欢聊天，也不想去约会，不想再解释自己一天过得到底怎么样，不是因为别人不够重要，而是因为自己真的没剩下多少能量了。以前总觉得社交只是见面、说话、吃饭，后来才明白它背后还有很多隐形成本，要接话，要回应，要照顾气氛，要让自己看起来正常、自然在线，这些都是要消耗能量的。当一个人的生活本身已经很满的时候，他对额外社交的耐受度确实是会下降啊。那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社交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必要啊。另一个很常见的变化就是，人会慢慢的开始筛选关系。小时候和学生时代时间多，生活也简单，人与人之间维系联系的成本也很低。可长大以后，大家

开始有工作、有家庭、有现实压力，时间变得越来越脆。这个时候，一个人会本能地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段社交对我来说到底值不值得呢？不是功利，而是人会越来越在意自己的时间和情绪要放在哪里。有些聚会去完以后，心情更轻松了；有些聊天聊完以后，会觉得被理解了。但也有一些社交结束以后，只剩下一种很清楚的感觉，一个字儿，累。不是每一场热闹都能够让人放松，不是每一段关系都能够让人觉得舒服，所以很多人后来不是没有社交需求了，而是开始更在意社交质量。比起认识更多的人，他们更想把有限的时间留给相处起来不费力气的人，这不是退缩，反而是一种更清醒的选择。很多朋友不是不想说话了，只是不想再反复解释自己。成年人的社交疲惫，还有一个被常被忽略的原因，解释自己太累了。有些关系里，你说一句，还要想对方会不会误解，表达一点真实情绪，又担心显得矫情，想认真聊聊近况，又怕对方只是随口问问。久而久之，很多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省话啊。当然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那些真正需要被说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每次都能够被接住，与其说完以后更疲惫，不如干脆少说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表面看起来越来越安静，不是没有想法，而是越来越清楚，不是所有关系都适合承载真实的自己。当一个人在关系里经常感到需要维系、需要表演、需要压着自己的感受去配合，社交就会慢慢从连接变成消耗，而一旦社交被体验成消耗，人自然就会想要躲开一点。真正让人累的，很多时候不是见人，而是无效社交。很多人以为自己是不是变内向了，或者是不是开始讨厌社交了，其实未必啊。真正让人疲惫的，通常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本身，而是那些没有松弛感、没有理解感、没有边界感的互动。比如说，见面总是在重复差不多的话题，聊天呢总要维持表面的热络，关系没有多亲近，却又要不断的去回应，明明不舒服还得勉强自己显得合群，这种状态最容易把人拖累。所以呢，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开始喜欢简单一点、直接一点、轻松一点的关系，不需要每次都有很多人，不需要每一次都很热闹，也不需要每一段关系都维持高频联系。有时候一次舒服的散步，一场不需要硬撑气氛的聊天，反而比很多形式上很热闹的社交更能够让人放松下来。这说明人并不是不需要关系了，而是开始对关系的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啊。不想社交啊，未必是一件坏事，关键是您有没有被这种状态困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越来越不想社交是很多人成熟以后都会出现的变化。它提醒你开始重视边界感、重视精力、重视自己在关系里的真实感受，这未必是坏事啊。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不是社交变少了，而是你是不是已经连那些本来让你放松、被理解、被支持的关系也一并切断了。一个人想安静一点很正常，阶段性想减少无效往来也很正常，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很久不想见任何人，也很难从任何关系里获得轻松感，那就别只把它理解成我懒得社交。有时候人不是不需要关系，而是太累了，累到连靠近别人都觉得麻烦。这个时候比强迫自己赶紧恢复外向更重要的是，可能先问问自己，最近是不是太久没有被真正理解过了，是不是生活里消耗太多，恢复太少，是不是一直在维持关系，却很少在关系里真正放松。人不是越来越冷漠了，而是越来越想把力气留给重要的人和事。很多人到了后来都会慢慢接受一件事，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热闹维持，也不是所有的邀约都要认真的赴约。
社交少一点不代表你出了问题，它有时候只是说明你开始更清楚什么样的关系值得投入，什么样的相处会让自己舒服。人长大以后不会永远追求认识更多人，很多时候真正想要的只是能被理解一点，能放松一点，能在少数关系里做自己。如果你也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想社交了，先别急着给自己贴上冷淡不合群的标签，你可能只是终于开始明白，热闹不是唯一的连接方式，舒服才是。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远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刷刷朋友圈的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老司机都爱大众手动挡，这些优点你真的知道吗？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说到大众手动挡，老司机的反应总是带着一点口是心非，有人调侃他太坑了，有人却把他当成了驾驶信仰。比如说朗逸、宝来、捷达这些车的手动挡版本，明明藏着一堆反直觉的优点，却成了劝退理由。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背后的矛盾啊。先来说第一坑，是换挡手感太好。大众手动挡的吸入感有多丝滑，挂挡时像是被吸进去一样，不用费力气掰挡杆。老司机说这是人车合一的关键，每一次咔嗒的换挡声都是机械与手掌的共鸣，可对怕麻烦的人来说反而是锻炼不了麒麟臂啊。二个坑是油耗太低，1.5L 手动挡朗逸跑高速，一箱油实测能跑900多公里，比同排量 AT 档啊要低1到2个油。对务实的打工人来说，这是省钱神器，但是对想要彰显实力的人来说，反而少了加油炫富的理由。毕竟太省钱，怎么来体现你的成功呢？
1: 但不禁相思苦。
0: 第三个坑是耐用得过头，大众手动挡的车身用了双层镀锌钢板和空腔灌蜡，十年八年不会生锈。像这个 EA211 1.5L 的发动机，捷达的 VA3 呀、宝来都是在用的，更是抗造天花板，最大马力是112匹，扭矩是145牛米，不烧机油不漏水，出租车跑100万公里都是常规操作，想要换车抱歉没有理由，开报备都很难。第四个坑是维修太便宜，手动变速箱结构简单。

零件满大街都是，路边店就能够换机油、维修换挡机构，费用比自动变速箱便宜一半。想体验 4S 店的免费小茶水吗？不存在的，毕竟没有必要花冤枉钱。第五个坑是开着太上头，低档高转时的动力反馈，降档补油的发动机低吼，半联动起步的掌控感，这种纯粹的机械素质是自动挡根本比不了的。比如说手动挡高尔夫跑山路，降档补油的瞬间，发动机的低吼顺着方向盘传上来，你能够清晰感觉到车在听你指挥，这种掌控感是双离合和 CVT 给不了你的小激情。可就是这么完美的手动挡，现在越来越小众了。原因很简单，城市早晚高峰的堵车，踩离合踩的脚酸。自动挡技术升级之后，双离合的换挡速度、 CVT 的平顺性已经满足了大多数人的代步需求，加上手动挡版本往往配置很低，颜色也少，年轻人觉得没面子。曾经驾校里人人学的手动挡，现在在路上十台里面难有一台。其实大众手动挡的坑本质是优点太戳老司机，对喜欢驾驶的人来说，它是机械情怀的载体，是人车合一的终极体验。把车当成代步工具的人来说呢，它是麻烦的代表，是不符合效率的古董。但不管怎么说，它不会消失，就像是黑胶唱片，虽然小众，却永远有一群人愿意为那股机械的温度买单。那你开过大众手动挡吗？是沉迷于换挡的乐趣，还是觉得踩离合太麻烦？或许答案里是藏着你对开车的终极理解啊。

们再来说说不建议大家去购买的这个三款国产车啊。来盘点一下这几款买完之后让人肠子悔青的车型啊。第一款是谁呢？第一款就是宝骏的510啊。其实这款车的外形的话，我还是蛮喜欢的啊。这是一款城市 SUV， 我觉得还不错啊。咱们来看一下呀、啊，就是一些车主买完之后的驾驶体验究竟如何啊？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说这一款车呢，可以说是很好的诠释了便宜没好货，一分价钱一分货。作为落地5-6万元的一个小型的 SUV， 它的性价比拿捏的还是很到位的，但是它的内在品质只有开过的车主才知道有多痛啊。说这个内饰的用料做工的塑料感特别的强，而且呢车内异响啊异味非常的明显。最让车主无法接受的是，在启动车辆的时候，系统会无缘无故的提示要挂入空档，要重复多次的去启动这个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这完全就是设计上的一种硬伤，到 4S 店去刷 ECU 这个问题不能够完全解决，真的是让车主苦不堪言啊。醉生梦死般，笑看世事似水变迁移。对于宝骏510这款车呢，我觉得它的颜值还是不错的，但是具体这个车的驾驶感受的话，咱没有开过，所以也就没有发言权了。但不禁相思苦一晃。第二款车是荣威的 i5， 在10万元之内这个价格区间，这款车的性价比绝对是无敌的存在。无可否认，这一款车的外观设计的确比较中庸大气，有几分豪华车的味道，但是来到车内就会发现内饰的用料做工非常的单调，跟低档车主集中吐槽这款车的问题是很像的啊。那它的变速箱啊，配备的是一

一个无级变速箱，但是却开出了双离合的感觉，顿挫感十分明显。这就有一些车主反映了这款车的变速箱一旦出了质保期之后就要去更换总成，维修成本特别的高昂，再加上这款车配备了一个 1.5 自吸发动机，使很多车主感觉在使用当中动力是偏弱的。的确，在这个小排量涡轮增压比较盛行的年代， 1.5 自吸发动机的确是显得有些太过于落后和单薄了。况且这款车在市区的油耗是有些偏高的，很多车主无法接受。正如车圈说的那句话，上修飞机下修表，唯有名爵荣威修不好啊。第三款车是汉腾的 X7。 如果说认为众泰的模仿与抄袭非常的到位，那么汉腾 X7 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它的外观设计包括内饰及百家所长于一身，前脸的设计呢是借鉴了途观 L 的元素，而尾部呢它又借鉴了宝马 X5 的元素，完完全全就是照搬了宝马 X5 的设计。但是整款车的内在品质真的是让人惊掉下巴呀。无论是 1.5T 还是 2.0T 的车型，动力都偏弱，中后段提速非常的无力，而且整个变速箱是车主集中吐槽的问题，顿挫感明显，而且异响也非常的突出。让车主无法接受的是，这款车在刹车系统上也有设计的硬伤，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异响，让人苦不堪言。曾经这款车连续半年的销量不足100辆，就可以看出市场对它的认可度有多么的低呀。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我呢就是23款的荣威 i5 手动挡车主，这个车呢我觉得外观还是挺大气上档次的，内饰科技感十足，开着平顺省油。有一次回老家走国道，特意测了一下油耗，竟然开出了百公里4.6升的油耗，但确实1.5自吸的马力，像网友说的一样，确实是有点弱啊，特别是红绿灯啊，这个启停的时候比较明显啊。下面这个网友留言说，我就是宝骏510的车主，购车已经8年了，感觉非常的值，比同价位的车型要强很多。那就是那可能是这个车的一些网友反馈上的一些毛病吧，它可能不是完全存在，某辆车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来说说车速并不是很快，为什么副驾驶却感觉快得吓人呢？那在我不会开车的时候啊，并没有这种感觉，无论驾驶员怎么开都感觉挺正常，但当自己会开车了之后，坐在副驾驶就有点害怕，特别是坐自己亲人的车，比如说啊，坐这个什么这个比较亲近的人啊，哥哥呀啊，弟弟呀，姐姐的父母的车呀啊，明显车速不快，但是总感觉呢有点快，明明跟车距离很正常，但是总感觉跟得太近了。坐出租车相对好点，这个害怕的感觉就会降低很多。别人坐我的车呢也会有这种感觉，有人总说哎呀慢点慢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第一，失去了控制感和预判能力，任何一件事情只有自己做的时候才会心里有数，别人做你只负责感受时，由于自己没有控制能力，当出现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时都会感到害怕，别说开车，就记得咱们小时候啊，坐别人骑的自行车，那个速度已经是很慢了，但每当要转弯的时候啊，自行车是倾斜的，就很害怕会摔倒，于是也会说哎慢一点，骑车的人却说已经很慢了，绝对不会摔倒。你看，这就是别人掌控和自己掌控的区别，感受完全不一样。开车时呢，驾驶员负责掌控车辆，车子的一切动态驾驶员最为了解，比如现在是上坡，那么此刻车轮打滑了几下，车子有点发飘等等，这些车辆的动态作为副驾驶乘坐人员是感受不到的，对于车速的感知也是相同的道理，虽然都在盯着前方的路况，但方向盘和刹车都在驾驶员手里面，他心里面是有数的，他觉得这个距离开始刹车完全没问题，你就会觉得这么近了还不刹车要刹不住了，他觉得跟车距离没问题，因为他有刹车而你没有，就会觉得太近。第二点是对司机驾驶技术的不信任，如果是一个老司机，技术明显在你之上，也基本上不会害怕，如果说这个司机的技术一般啊，远不如你，很多情况就会害怕，因为你知道他技术不太好，大脑就会自动进入到警觉模式，哪怕他正常变道、正常刹车或者速度稍快，心理上就会放大速度感，放大恐惧感，算是自己吓自己，是一种想象。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害怕有的是多余的担心，有的还真可能会出现危险动作。第三个原因是出了事故不但会把车撞坏，人还可能会受伤，要是自己亲人开车，这一家人都受伤，感觉后果会很严重，承受不了，就算只是把车撞坏了，那也很心疼，毕竟是自己的车，处理事故呢也要耽误很多精力和时间，很麻烦。而如果是打车，一方面呢司机是老司机，经验丰富，开得再猛出事故也很少，市区开车速度慢，哪怕发生事故人一般不会有事儿，把车撞坏了可就不关自己的事情了，可以再换一辆车，也不需要付任何的精力和时间，也就不用去心疼车坏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0: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10: 在节目开始分享到了这一首歌，四大天王之一黎明的当年的代表作之一《Happy 2000》。

0: 节目开始听到了黎天王的这首《Happy 2000》，黎明呢上了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叫做《隐藏的歌手》。在节目里呢，他会跟五位模仿他唱歌的人一起来 PK，也就是说，身为天王的他很有可能被 PK 掉。虽然是这样，但是他自己呢表现得很不在意，还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天王，一切不就是完成工作而已吗？也是难得他从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男孩走到今天这一步。总算还是在天不怕地不怕的做自己吧。我们老歌回忆录的音乐主题，就一起来回顾黎明他的音乐和演艺之路。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1985年，黎明还在英国念书。那年暑假，他回到香港，走在街上被星探发现，邀请他参演电影。当时呢，他只喜欢唱歌，所以呢拒绝了星探。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对演艺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了。跟家人一说呢，家人当然都是反对的啦。黎明的爸爸毕业于北大，他的外公呢是国民党空军的官员，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同意黎明去从事演艺事业呢？但当时19岁的黎明非常有自己的主见，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呢，他自己跑去参加了这个币泉星星大赛，还有第5届新秀歌唱大赛，分别拿下了冠军和季军，就此成功的进入了演艺圈。当然了，有人说这个黎明的唱功实在是不怎么样啊，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外表绝对绝对是秒杀其他很多人的，所以不管他这个冠军也好，季军也好是怎么来的，毕竟是靠这个进入了娱乐圈。当然了，一开始呢，歌唱比赛的殊荣并没有给他带来发片的机会，反而呢，很多人找他来拍戏。这个时候他也明白啦，只能通过拍戏来磨练自己，增加知名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唱歌的梦想。于是，1987年，黎明在电视剧《男儿本色》当中饰演了年轻英俊、功利心却极强的谢森，这是一个反派的角色，但是呢，却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来就是慢慢的，他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打开了知名度。不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唱歌的热情，一直在等待发片的机会。终于在1990年的时候，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找到他，把他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一举拿下了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银奖。就这样，黎明通过自己的努力，凭着也许不算特别好的唱功，打进了音乐圈，也有了几首算是朗朗上口又为人所熟知的代表作。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两个回忆录，回顾黎明。说到黎明，其实一开始进入演艺圈，他的梦想就是唱歌。但是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他唱功不怎么样，所以呢一直都没有出唱片的机会。于是呢，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法，就是通过这个拍摄电影、电视剧积攒人气，然后呢再进军这个音乐圈。终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听他唱歌。1992年，黎明举行了世界巡回演唱会，一开就是20场，之后又在香港红馆办了整整10场演唱会，场场爆满。那一年，26岁的黎明和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被并称为香港四大天王。之后，他又发了好几张专辑，斩获了多项大奖。虽然他在歌唱事业方面已经有了挺大的成就，但是这时候他也爱上了拍戏，于是呢。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比如在《堕落天使》里面演了一个懒惰的杀手，在《都市情缘》里面呢饰演了早年丧母的颓废少年，还有就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黎明在电影当中扮演的角色，那就是《甜蜜蜜》里面那个憨厚又执着的好少年。这部《甜蜜蜜》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1997年年度世界十佳影片的第二名，而印象里面最深刻的那个场景就是张曼玉坐在黎明的自行车后面，而电影当中响起的就是邓丽君的《甜蜜蜜》。

老歌回忆录，今天的时光杂志板块跟大家说到黎明他进入演艺圈的这一些历程。当然刚刚说到他演了很多电影当中的角色啊，我们所熟悉的记忆当中印象深刻的还有《无间道三》里面那个心狠手辣的反派角色杨锦荣，还有呢，他拍了鬼片《三更之回家》这部影片呢，他拿下了当年的金马奖的影帝。然后呢，黎明就开始投资拍摄他的自己的电影作品，比如说第一部作品《大城小事》。然后呢，他自己当了老板，开了唱片公司，签约艺人。当然，在这同时了，他自己也没有把这个拍戏的工作丢下。比如说《鸿门宴》里面的刘邦，还有呢《十月围城》里面那个乞丐刘玉白，以及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等等等等。当然，说到现在，可能大家还是很关心黎明的这个感情生活。对，当年1998年的时候，舒淇和黎明合作了电影《玻璃之城》，因为那部电影他们两个人相恋了。恋情曝光之后，黎明的粉丝反应最为激烈，他们不能忍受自己的偶像和一个有过这样拍摄三级片过往的女明星在一起，没有人支持他们的感情，而舒淇也成了众矢之的，几乎淹没在人们的唾沫和口水当中。两个人就这么坚持了7年的时间。不过在这7年里面，黎明因为长得帅，因为年轻，所以他放荡不羁，绯闻是数不胜数。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次合作一个女演员，就会传一次绯闻，从国内传到国外，直到有一天，黎明被曝情人节的当天，带着韩国女演员金喜善上游艇，而舒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整个人灰心丧气，最终提出了分手。当然，或许这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他们两个人这7年里面感情，因为媒体呀，包括家庭各种反对压力，从来就没有稳定过。然后黎明认识了乐基儿，有人说他，跟乐基儿在一起是因为乐基儿比较像舒淇，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依旧，在很多人的反对声中，用惊人的速度跟乐基儿结婚了。结婚之后，两个人因为生活的背景啊、等等啊、价值观呐、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呢，同样是7年的感情结束了。在结束的时候呢，黎明把5000万的现金和美国的

豪宅都给了乐吉儿，离得挺潇洒的，任性的给了那么多钱出去，他依然演着自己想要的角色，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四大天王那么多年过去，现在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视线当中。音乐小主题的最后，听到的黎明，心在跳。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1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戏歌。不是要单纯的听到一首歌，也不是要来听戏，而是戏曲和歌曲的嫁接，传统和现代的混合。顾名思义，所谓戏歌，其实就是一种富有戏曲风格的歌曲。它不但使得对于中国戏曲比较生疏的听众感觉到风格新颖，韵味无穷，也使得对于中国戏曲终生偏好，而对于时代歌曲近乎排斥的观众或听众感觉到一见如故，耳熟能详。新近流行的一首戏歌名字就叫做《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戏歌，它也拉近了歌和戏的距离。那说到戏歌的始祖，说到歌曲戏曲的混合，传统和现代的嫁接，当然要首推阎肃、阎老先生和姚明。在1989年的时候，阎肃和姚明合作创作了戏歌《故乡是北京》。之后啊，大家对这种戏不戏、歌不歌的新形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先中央电视台搞晚会的时候，常常感到，如果说是纯京剧的节目、纯戏曲节目，难以和整台晚会像音乐啊、歌舞节目融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磨合、一种合作。而故乡是北京呢，就给阎肃和姚明提供了新的思路，就是可以对戏曲进行包装，再加点别的艺术手段，那样就更加能够普及戏曲、普及京剧。

0: 我们接连听到了两首戏歌，都是我们熟悉的，也是我们喜欢听的。这样的味道是浓郁的中国味道，也是最正宗的民族的味道。那说到用我们的戏曲甚至曲艺为歌曲、为影片、为我们的戏剧增光添彩的，记忆最深的在早期《四世同堂》当中，骆玉笙老先生演唱的《重整河山待后生》，那真的是让人回味至今。池霞留香。当然，如果要说到曲艺当中另外一位琴书，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北京琴书》，您听过吗？可能大部分人啊不太熟悉，但是我相信您一定看过或听过张艺谋老谋子执导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吧？那里面的唱段啊，就是《北京琴书》。现如今啊，偌大的北京城唱的最正宗的，就要数关老爷子了。关学曾老先生从艺70年来，演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2万场，作品题材丰富，经典佳作不断，在艺术上那真是硕果累累，嗓音洪亮宽厚，表演神形兼备，字正腔圆，那唱腔更是优美动听，板式是铿锵有力，在演唱上自成一家，让人爱听爱看，回味无穷。说实话，《情书》《北京情书》我可听的不多，但是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我可真是看过，里面那段韵味十足的情书唱段，就是来自于关老先生《有话好好说》。
1: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回归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看，真倒霉，一看打架可就遭了殃，过来他们就抢，我一点儿也没提防，万没想到抢去书包当了武器，抡起来乒乒乒，砸下去砰砰砰，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我过去让他们赔，可谁也不认账，急得我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啊。对对，抢书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

我们俩没吵没闹，还把朋友交。吃饭时大大方方，他赔了我的电脑。他真是说到做到，品质实在是高。可是今天他话不多，气色也不好。忽然间我又发现他腰里还掖着把刀。他曾说过电脑钱得跟对方要，看意思对方要不给，他这是想动刀。真要那样可犯法呀，那娄子可不小啊，伤了人要再出人命，他就得进大牢。我们既是好朋友，电脑我捏。

0: 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在张艺谋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当中，这一段情书真是韵味悠长，有话好好说。那是多年前了，被讽为不会拍城市题材的张艺谋，他憋着股劲儿和老搭档姜文合作拍了一部《有话好好说》。当时啊，电影基本已经拍完了，进入了后期制作。这老毛子认为说片子里的音乐啊还不够，希望再加点唱，但唱什么好呢？迟迟没有拿定主意。影片的音乐负责人啊，臧天朔是一个曲艺迷，他就建议啊加上北京琴书，于是呢就找到了当时76岁高龄的关学曾，请他呢给写两句词儿唱一唱。就这样，关学曾老先生一天就给写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脍炙人口的《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1: 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
0: 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部影片，影片倒没什么好的，但是上映之后呢，那影片中的三段情书和情节配合的是天衣无缝，效果出人意料。而关老的情书也为张艺谋的影片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之后呢，关老就他写的三段唱词和创作还写了一个感想发表出来。
1: 强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
0: 在这样一段情书当中，我们和男主角张秋生一起穿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抱着一部笔记本电脑，和那样的新北京格格不入。但是这情书嵌入的又是恰到好处。歌声里也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听到了一些经典的老歌，但愿可以在你的心中有所回响。各位，明天再见。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三。

0: 好，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宋公明说服了两位小将吕方、郭盛。这两位小将一合计，好，就跟着宋江、花荣和燕顺去水泊梁山。没想到眼看到水泊梁山了，在一个小集镇的饭馆是巧遇石将军石勇。这石将军石勇正四处打听宋江的下落，一看宋江就在眼前，就把宋江的一封家书拿出来了。那是宋清写的信呐。宋江一看他弟弟的家书，明白了自己老父亲病故了，那就不能跟大伙上水泊梁山了，只好亲笔给晁盖、晁天王写了一封信，把信交给了花荣，他是连夜回郓城县给老父亲守灵去了。花荣拿着宋江的信又等了2-3天的时间，这很快后边的人马陆陆续续的到齐了，他们一块就来到了汉地忽律朱贵的酒馆。到了朱贵的酒馆，把朱贵吓了一跳啊，哎呀，怎么这么多官军呢？这官军要攻打水泊梁山呢，赶快报信吧。他刚想找机会把这带响的箭发出去啊，这小李广、花荣看明白了，知道这朱贵心里没底，他就把宋江的信拿出来了。我说掌柜的，你别害怕，咱们是自家人。他把这信拿出来之后，朱贵一看是给晁天王的信，哎呀，当时可乐坏了，这回甭害怕了。他拿出了带响的箭一射出去，那叫少箭。你看这箭响过不长时间，哗啦啦，这芦苇荡里边出来好几百条战船呐。在这些战船的前边有一条大船，这大船甭问，就是指挥船。船头上站着一位英雄好汉，但见此人年纪也就在30多岁，身高在80开外，面如白玉，剑眉如宾，目似朗星，眉分八彩，是五官端正，三山得配，头戴一顶青纱抓角的头巾，脑后下垂双飘带，身穿一件葱绿色的绣花锦袍，灯笼拱裤，虎头战靴，手里提着一根亮银枪。来的这位正是当年80万禁军总教头豹子头林冲。林冲怎么来这么快呀？那还用说了，早有探马就报过来了，说是来了好些个官军到水泊梁山抓水贼来了。这水泊梁山提前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没想到这些人都是自己的朋友。林冲的船靠了岸，朱贵上前给大伙一一 做了介绍。这霹雳火秦明和小旅馆花荣，再加上镇三山黄信跟林冲过去，那都属于吃官饭的。今儿个没想到在水泊梁山前沿见面了，大家伙是更高兴了，互相是大礼参拜。那么这功夫啊，王英和锦毛虎燕顺再加上郑天寿就显得逊色了，有点啊排不上号。不过林冲这人呐，没架子，也跟他们同时一一见了礼。那个吕方郭盛佩服林冲啊，心里合计这将来上了水泊梁山，咱们经常跟着林冲林教头多学几招，那是后话。那么现在主要大家伙赶紧上船，山上的朝天王等着呢，因为早有探马报过去了，来了好多个朋友啊。林冲把信也接过来了，领着大家伙就上船了。很快这船就到了金沙滩，晁盖朝天王领着手下的弟兄是亲自来迎击这些新来的好汉。朝天王身高八尺开外，是虎背熊腰，闭目自然，年纪在40多岁，面如满月，重眉大眼，鼻直口方，头戴方巾，身穿锦袍，灯笼拱裤，是虎头战靴。大家伙一瞧，这就是当年的托塔天王，好威武啊。那么朱贵和林冲给双方大伙又一一做了引荐，大家伙是说说笑笑，很快就回到了聚厅的厅前。再看聚厅前有一块8×64丈的开阔地，这开阔地迎面是一座大厅，再看这大厅修得可漂亮，是奇起飞檐，雕梁画栋，左边是奇花异草，右边是翠竹假山，迎面的大厅正好是8×64间。大厅的明柱子上挂着一副抱帘，那就是对联啊，哎，那年头就叫抱帘。上联是运筹帷幄，下联是决胜千里。哦，这口气蛮大呀。再看厅门正当中立额上有3个大字，是聚义厅，这正是水泊梁山英雄豪杰聚义的地方。在空地的两边齐刷刷的站满了武士，那个齐正劲儿就跟刀砍斧剁的一样，整齐极了。这些小喽啰兵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行者棍、烟火棍。这些个小喽啰兵是好威武啊。这是朝天王和军师吴用再加上入云龙公孙胜特意这么安排的，让新来的这些好汉看看梁山的阵势。大家伙携手揽腕来到了聚厅，晁盖朝天王坐在了居中这第一把金交椅上。梁山原来的人按顺序在左边坐好了，头一位是军师吴用，下边是入云龙公孙胜，紧接着是豹子头林冲，那么下边就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再下边是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还有汉地忽律、朱贵。按理说梁山原来的首领排到朱贵这儿就没了，可是朱贵下边还坐了一位，但见这位身材矮小，长得还很瘦， 那可以说是骨瘦如柴呀，一双细眉毛，两个小眼睛，光有黑眼珠看不见白眼珠，蒜头鼻子，棱角嘴，一嘴龇牙，黑牙根白牙尖，两只耳朵有点微微的向前扇子风，稀巴楞登有几根黄胡子，头上还戴着一顶马尾透风巾，迎门还镶嵌的刺骨印，可是光有刺骨没印，半边的绒球还耷拉着，身上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大氅，把这身子简直就给包起来一样。再看他这双腿啊，还有点罗圈，哎呦，这位还赶不上武大郎。那么他是谁呀？正是白鼠白胜啊。这白胜不在大牢里吗？嗨，那是一开始的事儿了，现在出来了。咱们前文书提到，官军有一位我烈士姓黄叫黄安，被梁山的人马给活捉了，当时吴用就把他留下来了，没杀他。为什么呢？有大用处啊，用他好换这个白日鼠白胜啊。再说白日鼠白胜在大牢里边一开始挺行不过，什么都招了，后来啊，梁山的晁盖够意思啊，并没有忘了他以前立的功劳，就派人上下以打点，在牢子里给他花上钱，少吃了不少苦。那么后来用这个黄安就把白鼠白胜给换出来了，按现在那叫交换俘虏。这白鼠白胜来到梁山，现在就排到最后这把交椅，也是梁山一名好汉了。那么右边排的是第一个是花荣，然后是秦明黄信，按理说应该秦明排在第一号，可是啊，现在花荣是秦明的大舅哥，大舅哥就不能排到妹夫后边了。那么水泊梁山到最后聚义的时候，这霹雳火秦明就排到花荣的前面了，他是天罡星第七位，花荣是天罡星第九位，镇三山黄信是地煞星第二位，锦毛虎燕顺排到地煞星第十四位，吕方排到地煞星第十八位，郭胜排到地煞星第十九位，郑天寿排到地煞星的第三十八位，石将军石勇被排到地煞星第六十三位，这是后话。这两伙山大王啊，来到聚义厅，在中间焚起了一炉香啊。你看这些英雄好汉都对天蒙了誓，山可枯石可烂，海枯石烂，是心不变，我们这些弟兄永远劲儿往一处使，是心往一处想。大伙宣完了誓，这就是哥们儿了。然后你看，放起了鞭炮，这吹鼓手又开始吹起了唢呐，大鼓小鼓咚咚咚咚咚，滴答啦啦，滴答啦啦，呵，好热闹。手下的这些喽啰兵开始杀牛宰马，大摆宴席呀、啊！大家伙是共同庆贺这水泊梁山是第二次聚义。现在这水泊梁山大头领是晁盖晁天王。要说晁盖晁天王这人呢、啊、确实仗义，自打他主政之后，水泊梁山大碗酒大碗肉，论秤分金银，这哥们弟兄都是一视同仁。可是新来了这些弟兄究竟谁有多大的本事，他不大了解。虽然宋江这信上写的非常清楚，可是晁盖晁天王他没见到真格的。这水泊梁山今后排座次是个最大的难题。 要说家里边哥兄弟姊妹分钱最难，梁山好汉分座次也很难呐。他就想看一看这些人究竟谁的本事大。这霹雳火秦明甭说了，那是朝中的兵马统制，镇三山黄信那也是兵马都监，这个小李广花荣他能有多大的本事呢？你看他现在还坐在秦明的上座。他正想到这儿啊，嘿，赶巧了，就看天空当中飞来一行大雁。那么也就在这功夫啊，这江湖人称赛仁贵郭胜和小温侯吕方两个人成为知心朋友了。一个是年龄相仿，再说呀他俩都武艺高强，他俩就讲起来了。哎呀，咱哥俩呀今后在梁山可得好好相处，要是没有花荣这一剑，咱俩还真就分不出高低呀。晁盖晁天王一听花荣这一剑，他上前一打听，哦，明白了，人家花荣这一剑把他俩的仇就给解开了。那么这时候大雁已经飞到这头上了，军师吴用偷偷的就给他一个眼神，晁盖晁天王明白了，正好要考一考花荣的剑法。既然花之寨这剑术得这么好，那么今天咱们借着酒兴能不能见识见识啊？花荣一听也明白啊，咱们上梁山来一手没漏，虽然带来好些人马，可是啊到这儿来也不能白吃白喝呀，啊总吃人家的，是一点本事也没有，人家能瞧得起吗？那花荣想到这儿，这精神头就来了，好吧，安排手下的军卒把那弓箭拿来了。啪，把弓箭搭好了之后，他就问大伙儿，我是射头雁还是射尾雁？大伙儿一看，头雁，头雁好射，得了，你射呀，后边那只雁吧。好吧，那我就射后边这只雁。花荣把箭搭在弓上，一撒手，这箭嗖的一下子就出去了，啪，真就把最后一只雁的雁头给射穿了。这只雁啪叽一下子由他空中掉下来喽。就这一下子，当时在场的这些英雄好汉都镇住了。晁盖晁天王端起一碗酒来到花荣的面前，一定让花荣干了这杯酒。哎呀，花荣花之寨真不愧为是神臂将军呐。这吴用更会说话，莫说将军比李广，就是养由基也不及呀。这飞将军李广大伙都知道，那么养由基他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员武将，据说他的箭能射透七层铠甲，那箭发出的既准又十分的有力，什么百步穿杨、百发百中都是夸养由基的。你看吴用更会夸，说是养由基都不如咱们的小李广花荣。大伙对花荣的剑法从此是更加敬佩呀。那么紧接着晁盖晁天王就给大家伙分了工，做了安排，是各行其责，都得有事儿干呐。该练兵的练兵，该管理事务的管理事务，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安排的是非常细致。尤其是军师吴用想的事儿更周到，这些首领心里边都非常高兴，处的 也非常融洽。可是这一天呢，突然之间就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宋江宋公明出大事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宋江连夜赶回到家，到家一看，自己的父亲现在根本没死，他就埋怨起他弟弟来了。哎呀，宋清啊宋清，你这不把哥哥坑了吗？咱爹不活着呢吗？你怎么说咱爹死了呢？你撒什么谎？

0: 也不能说这个谎啊，拿咱爹的性命当儿戏，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儿啊？他正埋怨他弟弟呢，老太公出来了。我说三郎啊，这不是你弟弟的主意，是你爹我的主意。我想咱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呀，可不能背叛大宋的朝廷啊。你要是万一落了草，这不就终身跟朝廷作对了吗？后来啊，在柴大官人家，你弟弟碰见了石将军石勇，我才让你弟弟给石勇拿一封信，到处去找你呀。宋江一听自己的父亲也没有恶意，当时叩头拜谢了父亲。宋太公一看自己儿子回来了，也是非常高兴啊，他就把最近朝廷有些新的精神政策跟宋江讲了，说是朝中要册立太子，皇上已经降下一道赦书，民间所有犯罪的那些人都是罪减一等，也就是说从轻发落，现在已经通知各州衙府县开始实施。再说你的罪行，这一减刑就没有死罪了。宋江就跟他弟弟和他父亲提到了那两位都头，就是雷横和朱仝。他弟弟啊，就把实话说了，朱都头、雷都头确实够意思，对咱们家的帮助太大了，有的时候提前就给你送信儿，上上下下照顾咱很多的事儿啊。现在这二位都头还干什么呢？哥哥，据说一个是奔南去出差，一个是奔北边出差，都是公差。那县里的都头换没换人呢？哥哥，县里的都头换了，一个赵德，一个叫赵能啊。这两个人怎么样？这赵德、赵能可不是好东西，仗着自己的权力欺压百姓，有的时候还收刮民财。这样的两个人怎么能当都头呢？哥哥，你可真是死脑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只要花钱儿，在县大老爷那儿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哥俩正唠到这儿，忽听外边是喊杀声震天呐。宋江一看不好，这又要出事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请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

0: 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1: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0: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

0: 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0: 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
2: 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
0: 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 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 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
2: 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

0: 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

0: 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 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0: 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3: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0: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6年多来使用超1000万个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1: 余震导致回震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他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他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谬企图寻找借口。20号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在深夜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张帅以6-2、7-5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八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外交时刻，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2: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3: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4位副总理等， 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4: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4: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5: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6: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 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构画。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的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啊、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个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这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8: 告知役，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9: 明白。
8: 酒泉，
10: 明白。
8: 青山，
11: 明白。
8: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12: 零号报告。
8: 零号讲。
12: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10: 酒泉报告。
8: 酒泉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13: 青山报告。
8: 青山讲。
13: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3: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4: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5: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啊，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3: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表示，
16: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还有发射段的工作，
9: 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测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11: 自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合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1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1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7: 碎银江，小满正当时。
18: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19: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邮轮呢，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3: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21: 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邮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22: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21: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23: 过去3年，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2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邮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23: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邮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21: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 332.95 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 14.5 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生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23: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21: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轮正在加速研制。
23: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油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油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2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意云。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0: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5: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0: 你和我，
5: 我
20: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4: 谁呀、我叫矢野芳子，我是日本人，还挺漂亮的。
25: 一个人住吗？
24: 跟你有关系吗？我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不会再让他跑掉了。
26: 小涛从楼上摔下来，是不是你搞的鬼啊？
24: 就是你老公在外面的情人。
26: 你是故意搬来的？
24: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么多年来你怎么过来的？你比谁都清楚。
26: 不
24: 不，哪位啊？
21: 多听听广播剧，不怀好意。
27: 圆环中路是高级住宅区集中的地方，清晨一双红色高跟鞋出现在周家门前，站在门口向里张望，青石色的二层小楼里很是安静，阳台上摆放着高大的绿萝。
24: 谁呀？
28: 啊，你好，我是隔壁新搬来的邻居，特地过来给您打个招呼。
24: 哦，这样啊，进来吧。
27: 从大门走进来，还要穿过一个小院， 春日整理了一下衣服，站在门口等待着。
6: 哎，你好，我叫矢野芳子，今天刚搬过来，没有打招呼就过来了，没打扰您吧？
8: 啊，您太客气了，您是日本人吗？
6: 啊，是的，我是日本人，大学在中国学习汉语，我先生是中国人，他目前还在国外，一年之后才能回来。
8: 哦，是这样啊。
6: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蛋糕，作为礼物，请您收下吧。
8: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啊？
6: 没事没事，
8: 那谢谢了啊。
6: 那我就先回去了，还有很多东西要收拾，今后还请您多加关照。
27: 芳子做了一个日式标准的鞠躬，微笑着走出春日的家。春日目送着邻居的背影，红色的连衣裙，长长的头发，纤细的腰身，开朗大方的性格，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个温柔可爱的人。即便是身为女人的自己，也会不自觉地喜欢上这样的人。
9: 小桃，别再看电视了，快点洗手，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哦，妈妈，再等一会儿，刚才小可被怪物踢飞了。
9: 没关系，小英会救他的，乖呀、啊，快去洗手。
12: 我回来了。
8: 回来啦，洗手准备吃饭吧。
10: 爸爸，爸爸。
12: 哎，我的宝贝女儿，来。哎呦，哎，真沉。嗯，今天桃子乖不乖啊？嗯，有没有听妈妈的话呀？
10: 爸爸，桃子可是很乖的。
12: 是吗？哎呀，那就好，乖。来，快
27: 看着丈夫和女儿亲密的样子，春日觉得特别满足。自从27岁嫁给周若琳，她便辞掉了工作，做起了全职太太。一年后，女儿小桃的出生给这个家增添了无数的欢乐。能永远守护着丈夫，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是春日最大的心愿。
8: 哎，你知道吗？隔壁的张太太搬走了。
12: 哦，是吗？张太太已经搬走了，还真是挺快的。
8: 对呀。
12: 那你见过了吗？是什么样的人啊？
8: 搬来了一个日本女人，还挺漂亮的。
12: 哦，是吗？一个人住吗？哎呦，
8: 跟你有关系吗？
12: 哦，对了，我后天要出差，今天你帮我准备一些衣服吧。
8: 怎么又出差呀？要去多久？
12: 最少半个月，最近工作遇到了点麻烦，也许呢可能会多待些日子，到时候如果有新的情况，我会打电话告诉你的，放心吧。嗯，小桃，哎，要听妈妈的话哦。
10: 嗯，是爸爸，小桃最乖了。
12: 嗯，好，来吃饭，吃这个。
27: 虽然丈夫经常出差，但是再次听到的时候，春日的心里还是有些失落。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就快到了，希望丈夫能赶在那之前回来。为了度过一个特别的结婚纪念日，春日很早之前就开始准备了，希望不要落空才好。
9: 老师好。你好呀，小桃今天真漂亮呀。
8: 小桃，你今天要乖乖的，下午妈妈来接你。
9: 小桃，快跟妈妈说再见。
10: 妈妈，再见。
8: 再见。麻烦您多费心了，
9: 您放心吧。
27: 看着小桃蹦蹦跳跳地走进幼儿园，春日便松了一口气。当他转身打算回去的时候，突然看到身后不远处，池野芳子正微笑着看着自己。她今天换上了一身浅绿色的连衣裙，不像之前那么扎眼，显得更加柔和了。
8: 哎，芳子小姐，您怎么在这儿啊？
6: 哦，我早上去散步了，走着走着看到这里有个幼儿园，就过来了。你刚送完小孩？
8: 哦，对，我女儿。
6: 啊，我刚才看到了，很可爱呢。
8: 你们没打算要个孩子吗？
6: 嗯，丈夫一直忙工作，我们聚少离多。 不过这次他很快就会回来，我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不会再让他跑掉了，然后生一个小孩子，像你们家孩子一样可爱。
8: 嗯，对啊，赶紧生个吧。
6: 嗯，其实我也很喜欢小孩，看到你们送孩子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我一想到牵着一只软软的热乎乎的小手，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呢。
8: 你一定会是个很好的妈妈。
6: 但愿如此吧。
8: 哎，对了，你的蛋糕很好吃，我也做了一个，本来想给你拿过去，不如就现在吧，去我家拿给你。
6: 啊，谢谢，真是麻烦您了。
27: 眼前这个女人的表情羞涩，让春日更加确定了，她是一个温柔的人，有这样一个人做邻居，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面对独居的芳子，春日更多了几分怜惜和照顾的心情。芳子捧着春日送给她的蛋糕回到了家里，她将蛋糕放在厨房，却没有离开，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制作精美的芝士蛋糕。她打开盒子，慢慢端了起来，忽然手一抖，整个蛋糕重重地砸到垃圾桶里，面目全非。周若琳已经出差走了五天，这段时间春日总是会邀芳子来家里吃饭，或者有时候带着小桃去他家品尝日本料理，两个人的关系渐渐熟悉起来，小桃也很喜欢芳子阿姨。
8: 小桃睡着了吗？
6: 啊，是的，已经睡着了。小桃真的很可爱呢，我也想有一个这样的女儿。啊，不好意思，还让你帮忙刷碗。
8: 哎呀，没关系的，你做的饭太好吃了，小桃今天吃了很多，小孩子吃饱就睡。
6: 没关系的，让她睡吧。
8: 也不知道这小丫头睡到什么时候呢，给你添麻烦了。
6: 啊，不会不会，让小桃睡吧。要不要去喝一杯？
8: 好啊。
6: 丈夫出差了，会不会觉得很寂寞？
8: 他经常出差，我都习惯了。不过，有时候一个人在房间里还是有些难过。那么大的一个屋子，有时候啊，就我一个人。有桃子的时候还好，还能解解闷儿。不过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唉，都不知道做些什么。
6: 啊，是啊，不过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打发时间。
8: 那你呢？一个人应该挺辛苦的吧？
6: 嗯，是啊，有时候一个人觉得很无聊，有时候逛街会特意买两个人用的东西，情侣的杯子，情侣的拖鞋，就是想着他回来之后能够一起用。

0: 老头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经诊断，小桃的左臂骨折了。春日自责万分，他认为都是自己的疏忽才让女儿受伤，所以他一直守在女儿的病床前，一刻都不曾离开。才两日，人就消瘦了不少。
1: 妈妈，我想喝水。
2: 好，你等一下啊。
1: 妈妈，我的面包超人怎么样了？
2: 他和小桃一样都受伤了，不过没关系，妈妈回头再给你买一个新的。
1: 他一定是不愿意和我玩了，才准备离家出走的。
2: 什么？离家出走？
1: 是啊，那天我醒来发现他不见了，我就起来找他，结果发现他站在楼梯旁边。
0: 这个面包超人是小桃最喜欢的玩具，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会放在枕边。作为大人的春日知道玩具是不可能自己走的，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在楼梯旁边呢？春日突然想起来那天小桃出事时穿的衣服，发现袖口粘了滑滑的东西，当时自己并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不觉背后发凉。如果小桃摔下来不是意外呢？这个恐怖的想法出现在春日的脑袋里。
2: 那天我在刷碗，小桃是放子洪水的，最后能接触玩具的人只有放子了。小桃袖子上沾的东西，难道是他撒在楼梯旁的？难道？
3: 来了来了，哪位啊？哦，是春日啊，怎么了？这么着急？
2: 我问你，小桃从楼上摔下来，是不是你搞的鬼啊？
3: 你在说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2: 你不要再狡辩了，是你在地板上撒了油，又把小桃的玩具放在楼梯旁边的，小桃摔下来都是因为你。亏我还把你当成好朋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3: 既然你怀疑我了，那我就不用再装成你的朋友了。这段时间每次看到你的脸，我就觉得讨厌，特别的讨厌。
2: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3: 事到如今，我也不怕告诉你了，你的老公在外面有一个情人，他们很相爱。
2: 什么？你说什么？你骗人？
3: 你还不明白吗？我就是你老公在外面的情人。你很吃惊吧？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你知道后的表情会是什么样子。哼，现在看来还是挺有趣的。
2: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故意搬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呢？就算你要害我都没关系，为什么要伤害桃子？她还是个小孩子，是个孩子呀，你怎么狠得下心呢？
3: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做？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么多年来你怎么过来的？你比谁都清楚。
2: 不，若琳，

电话里传来春日再熟悉不过的声音，但此刻这一句亲爱的变得让他恶心厌恶。电话被挂掉的同时，春日看着方子眼中得意的神情，他知道同时结束的还有自己的婚姻和幸福。东窗事发后，周若琳在沉默了20分钟后选择跟春日离婚。伤心绝望的春日答应了离婚的要求，只是女儿必须由她来抚养。丈夫给了春日一大笔钱，一切谈妥之后，春日带着小桃离开了这个曾经留下无数美好回忆，至今又令她作呕的地方。

0: 方子如愿以偿地与若琳结婚了，搬进了周家，成为名正言顺的周太太。日子一如从前，若琳经常上班，方子正在进行自己的怀孕计划，而隔壁的房子也交由中介进行变卖。某天清晨，
1: 哪位呀？
2: 哦，您好，我是新搬来的邻居，给您带了小礼物，以后请多多关照。
1: 啊，您太客气了，快请进。
0: 方子整理了一下衣服，站在门口等待着。门开了，丰满的唇边嵌着两个酒窝，圆润的鼻尖微闪着亮光，一张洋溢着青春和激情的脸出现在方子眼前，是一个20多岁的女人。
1: 您好，我是刚搬过来的邻居，这是一点心意，请笑纳。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不怀好意》，编剧宋欣，周若琳由刘洋饰演，春日由孙元饰演，小桃由花小蜜饰演，师爷方子由刘亮饰演，幼儿园老师由文竹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